0: 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1: 吃了这么多的炊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2: 我最推荐这个竹干，这个竹干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3: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太花哨的东西。
4: 这家那个炊干特别好吃，刚刚我尝了一下，觉得真的很特别，有那个蜂窝状味儿都入进去了。再一个梅子醋还是什么，特别好吃。你看，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5: 酸辣味道都特别足。
6: 树花那个我觉得脆香，别的地方是吃不着的。
4: 我觉得嚼的呢，它那个口感很好，有弹性，有韧性，绝赞。
7: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6: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最好吃的一家了。
8: 我就是本地人，我就是邻村的，我是纳西族，很地道。
0: 制作炊干需要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然而一蔬一菜更见真章，特色家常菜临危受命，接过风味传承的大旗，端上食客的餐桌。
9: 我们就是要想的这个是挖掘那个民族特色菜。
0: 懒豆腐制作简单，名副其实的老人小

0: 豌豆，有股特别的清香味。
1: 煮这个豆腐都是用雪山上留下来那个清泉那个煮出来的豆腐，口感相当的好，比较清甜。
0: 剥出新鲜豌豆，煮熟断生，增加口感的糯米和增添风味的花椒泡好，与豆子一同放入搅拌机，随着刀片转动打成豆泥。嫩南瓜也叫小瓜，切丝，少油清炒，去掉生腥味，加入清水和打好的豆泥，烧开后撒盐即可。不到3-5分钟，这道似汤似菜的特色料理便呈在桌上。这是云南人的抹茶拿铁，入口清香扑鼻，蔬菜的滋味充盈口腔，豆香回味无穷。
2: 我就找最好吃的、最有独特的，然后当地的有机食材，而且是我们在大城市吃不到的。
3: 他们做出来以后，豆豆的浓香，口感很好。
4: 他家这个豆腐啊，特别鲜嫩。
0: 无论是对民族风味的延续，还是对家常小菜的发扬传承，总是借由一道道朴实的料理，在上一辈与下一代间流转。老杨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这道豆瓣鱼，便是这雪山下父子之间感情的见证。
5: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我家在江边嘛，他就喜欢去打鱼嘛，打些回来嘛，就想尽一些办法的做来吃。如果多少种了嘛，还是觉得这种鱼比较好吃。
0: 高山雪水滋养的罗非鱼，肉质细嫩。整理好鱼形，沿内脊分开，细细打上菱格花刀，切到鱼骨便立即停手，刀口深浅得当，最大限度保障鱼肉在上、鱼刺在下的品尝口感。煎炸时，鱼肉不碎，鱼身不断，交错的缝隙让这道菜更加入味。生姜切片，野葱切断，撒入鸡精和盐，本地出品的料酒与胡椒面双管齐下，去除鱼腥，配合大颗蒜粒，给鱼来个简单的马杀鸡，浑身裹粉，让它在下锅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5: 老人家传承下来的，我们继续的给他传承下去了嘛。一年当中，我儿子我们两个也很少在一起吃饭，除非逢年过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事业嘛。
0: 不管年轻人有什么事，吃鱼才是正经事。油锅烧热，雪白的鱼身在沸腾的油锅中，瞬间全身挂满金甲。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本地豆豉、花生、芝麻碎、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香辣四溢。浇在金色鱼身身上，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鱼皮酥脆，鱼肉嫩滑，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
6: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还有特殊的风味，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
3: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
7: 为了减肥嘛，只吃一碗饭，我今天都吃了三碗饭。
2: 但那个鱼呢，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很鲜，这就是我想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然后又非常生态好。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广东那个鱼，你一吃到泥巴味就很重，但是在这里它很鲜很甜。
8: 豆瓣鱼不错，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0: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化作炊烟袅袅升起。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
1: 继承他的那个传统，发扬光大一些，那咱们全国人民都吃得起。
0: 前人栽树，后人护林，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亲情的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如今已初长成，明日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论是民族特色或是地域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结果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放下来！快让我下来！放下来！卢凌风，殿下，快把我放下来！我要参拜殿下！
1: 不要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快把卢将军送到书房里。
2: 是。
1: 国庄，我虽不熟悉，但继承为金吾卫，又一直跟随陆通。
2: 就是我肃清为庶一党的有功之臣，
3: 那就是我肃清为庶一党的有功之臣。屈原落得这般下场，孤舟遇害，全因卢凌风中了贼人的圈套。请殿下降罪。你快起来，身负重伤，必尽全力，何罪之有？卢凌风，你可知这几日殿下为你急得彻夜难眠？ 吃不下一顿饭，
1: 不要跟他讲这些。我不吃饭，是没有胃口。哎，这鬼市，
3: 陆统元帅精锐，荡平鬼市，从此长安再没有这种法外之地。
1: 杀人取肝的魔王也不止在鬼市作恶呀。

0: 我听说，依托鬼市讨生计的人不在少数。虽多是流民，可毕竟是大唐的百姓，朝廷应该想办法把那里管起来，治理好。
1: 殿下心胸宽阔，为国为民。
0: 你这又是干什么？
1: 请殿下下令，铲除成佛寺香魔变壁化。
0: 前些日子，孔茂的父亲带人去过成佛寺，铲壁不成，反被公主府的人上门呵斥，还罚了月俸。雍州长史杜明奉命派兵入驻成佛寺，为的就是保护壁画。我接到请柬，姑姑请我在明音节当天和他一起为大唐最伟大的壁画降魔变揭幕。你说说，如何铲壁？
2: 非常不可。
3: 你在鬼市真的遇到了托壁的魔王，不管那魔王是不是托壁而出的，当然这壁有关联，铲此壁画，长安安宁。
4: 你伤势很重，我还是先送你回去休息吧。
5: 还请殿下下令铲壁。
6: 鲁凌风。
5: 再这样，就是难为殿下。

0: 来人！我问你，谁来过这儿，拿走了我的茶案日志？
1: 苏少卿，
2: 哪儿来的苏少卿？
3: 苏无名是也。

0: 姓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
1: 师兄，你怎么回京城了？
0: 我是新到任的大理寺少卿。
1: 啊，
0: 哦，前面还有个代字。
2: 苏明，苏明，哎，年轻几岁，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鲁凌风啊，鲁凌风，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你怎么就醒了呢？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主要是为了恢复你的元气。你是习武之人，你要是这次不把伤养得彻底好了，你打架都打不过别人。
1: 老四，哎，我抓的是你，为何骗我？
2: 这，
0: 哎哎哎，松手，快松手，松手！
2: 老费救了你的命，
0: 你怎么还责怪人家？
2: 就是。
1: 快把长安日志给我，我得尽快探破此案。
2: 哎呀，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是养伤。给我十天，那个八天也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
1: 你闭嘴，出去。
2: 我就不。
0: 老费说的在理，现。

0: 如今你养伤要紧，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带字去掉，还非得在此案上建功方可。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也算卢少卿成全苏母。
1: 查案日志必须给我，赶紧给我送过来。
2: 哎哎，你们两个一下子都变成了大官，怎么还搞起了明争暗斗呢？这几个月不见，也不说给我备一坛酒，两只鸡呀。
1: 公主，您这是要去哪儿？
3: 卢凌风失踪多日，听说有惊无险，我去看看他。
1: 万万不可！昨夜卢凌风直入东宫，听说太子冒雨亲迎，他是东宫的心腹呀。
3: 又如何？
1: 卢凌风先前失踪，也许就是东宫的计谋。如今你与太子失和，早晚会有一场斗争。属下已接到禀报，那边正在策划对您不利的行动。这个时候您去大理寺，不是把机会送给对方吗？
3: 行了，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1: 那也需点齐兵马保护。
3: 不必了。
1: 公主，您把我从北都调过来，不就是预谋大事吗？谋事需谨慎，这可是您教我的。
3: 也好，我去喝碗茶，你速速准备。
1: 公主，岑氏再多一句嘴，卢凌风此次办不利，为何不借机拔掉东宫这个羽翼，杀之以绝后患？
3: 疼死本宫了！你抽自己，直到我回来为止。
4: 恭迎公主殿下。
3: 卢凌风何在？
5: 下官不知。
3: 苏无名，他身负重伤，你不应该守在他身边吗？
5: 我，
6: 禀公主殿下，卢少卿虽重伤，但应无大碍。半个时辰前，我亲眼见他披甲持枪上马而去，那英武之姿，令臣时敬佩不已。
3: 身负重伤，能去哪儿呢？
5: 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7: 手持长枪，不得进入寺院。
8: 让开！
7: 雍州府军士奉命守成佛寺，携兵器者不得进入，请将军退后。
8: 我让你们让开！

0: 我卢林峰今日铲邪臂镇妖魔，事后若有罪责，我一人承担，与尔等无关。
1: 退后！
0: 拦我者，莫怪我手中的枪不认人。

0: 秦孝白，让开！
1: 卢凌风，你为什么要毁我的降魔鞭？
0: 若非你狂傲，妄称魔王可托庇，怎么会造成长安人心惶惶？若再不让开，便是想在卢某的枪下做鬼。
1: 我秦孝。

0: 经不成，痛不欲生，正秋一死。来来来，你范阳卢氏前金吾卫中郎将，长安红茶、参天楼都有你的份儿。你也算是一号人物，有你做我的断头官，勉强凑合。来，死在这壁前，就是我秦孝白的宿命。
1: 好，既如此，我便成全你。
2: 住手！
3: 罗林芳，
0: 你难道不知道杀人是死罪？
3: 捣毁此壁，死何足惜？
4: 卢凌风，太好了，你可算回来了，伤得可严重。你这是做什么？秦孝白是我请来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唐有国法，你这一枪下去，纵便是我也救不了你啊。
0: 谢了，卢凌风，你的鹦鹉之躯是摆设吗？来吧，一拧你的长枪，刺进我的咽喉，让我的血溅在这幅壁画上，一起白尸流芳。
4: 秦孝白，你名扬天下，居然酗酒如此，成何体统？来人，给我把他架出去。
0: 公主，
2: 公主，公主，你让卢凌风杀了我吧！
4: 把他的嘴给我勒上，我不想听他胡言乱语。
3: 卢凌风，还不赶紧再拜！
1: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参见公主殿下。
5: 苏母在殿外候着。
4: 快告诉你，伤在哪儿了？这些天可把我急坏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儿了。
1: 公主殿下，卢凌风虽受伤，但已医治，并无大碍。
4: 哦，隔墙有耳，还是你想的周全。
1: 我要捣毁此壁，还请公主移驾殿外，以免受伤。
4: 毁壁？为什么？哦，那秦孝白是个醉鬼，虽放荡不羁，画工却是举世无双。降魔鞭虽尚未点睛，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的气韵。自秦孝白画壁，我也是第一次到此。你看，笔下的魔怪，势若脱壁。
1: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壁。
4: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托壁作祟？我是不信。
1: 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学博士孔茂、温汤监何池以及协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过庄，必死于其手，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4: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你可有证据？
1: 我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4: 这又能说明什么？卢凌风，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
1: 我卢凌风铲壁，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暗明心。
4: 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
1: 知道。
4: 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十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

0: 陆凌风，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1: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但陆凌风铲毙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
0: 通公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
1: 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
0: 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
2: 今儿我曾经对不起你，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蛮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被你救下。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2: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
0: 嘿嘿，能用得上。
3: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计。
4: 可惜功亏一篑。
3: 非也，公主极力护臂，不更证实了你之前的推断？
4: 我的推断你又从何而知？
3: 孔茂、何池官虽不大，但都是太子近期提拔的，二人相继殒命绝非偶然，应是做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
4: 这确实是我之前的思路，只是孙望并非太子提拔，而是公主的人。
3: 那你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4: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3: 秦孝白口出狂言，说魔王可脱臂，所以你就一直沿着这条线索查了下去。
4: 不应该吗？
3: 应该。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日与孙望一同饮酒的太常寺同僚中有一个叫徐之运的，跟孔茂、何池一样，是被太子近期提拔的。
5: 可笑！贤绿郎，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4: 国王要杀的人本是虚。

0: 徐志玉而非损亡，这只是一种可能。杀这三个小官，足以震慑那些想要投靠太子的人。我去找徐志玉，命他不许外出。
1: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哎，头昏脑胀的。
0: 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沾我的光？
1: 哎，
0: 我的头摇晕，这香。
2: 主人，你要睡了？
1: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韵。 被当朝太子看中，钓太常寺任凤里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想歌舞之美。可那个苏明的，
3: 京师近日已发生多起官员被杀事件。徐兄啊，
4: 听说了，我不怕。
5: 徐兄好胆识，可苏某掐指一算，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你了。哎，
3: 你
4: 什么狗屁话呀！害得我家门都没法出，
3: 真是扫兴。
5: 这国宝物已经熬制到了最后关头，为何还没取来我要的东西？
3: 上人饶命！ 只因徐志远好像有了防备，根本不敢出门。
5: 你在找借口？不敢，属下无能。不过，其实取肝脏也并不难。刑部大狱中的死囚，街道的乞丐，贵师中的将死之人。
4: 你怎么不去盗墓贼那里买死人的肝脏呢？
3: 属下不敢。
5: 我所知的宝物。 千年后仍会绽放异彩，或者说，只有用我的宝物，才可为这世间留下永不磨灭的节奏。颜料上岂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3: 属下明白。
5: 2日之内务必拿到，不然当心你的脑袋。
3: 是。
5: 成佛寺的降魔鞭，就等着赐报。

0: 你这个废物怎么才回来？赶紧给我倒酒去！
1: 师兄慢饮。
0: 赶紧走开，让我得清静。师兄，今日月光明亮，要不趁着月色把清填了吧。3天前，公主来城佛寺撂下了狠话，说是明英节之前不能竣工的话，她
2: 要杀我。
0: 公主倒是没有直说。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阿姆。

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

0: 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

0: 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成佛寺，李大痴。一个月前的案子，
1: 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我就不得而知了。
2: 案子最后由哪个司城接手？
1: 常方。常四成看完之后，陈四正也曾过目，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少卿，卢少卿，您这个时辰来路过，向法师讨杯茶喝。
1: 啊，李大侄在慈部任职，管理僧尼部籍等事，
0: 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搬进寺院来住。真是精打细算。 也不只是为了省钱，李郎中一心向佛，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那天晚上，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
1: 李郎中
0: 便亲自给他送饭过去，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故作此推断。
2: 尸体葬于何处？并未土葬。哦，
3: 李某一人在京师为官，久违风疾。第一次来吧，
2: 要等人家点。
4: 愣着干什么？
3: 是是。
4: 周老。
3: 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
5: 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2: 你拜他做甚？
3: 还不跟我同拜？
5: 记起来了，苏明，狄仁杰弟子，上大理寺狱做什么？
3: 我
2: 这是新上任的，
5: 代大理寺少卿。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
1: 只是，伦立峰，还不快松绑！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5: 哎，这个。

0: 恩公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耻小老儿一人呐！周老，您坐。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1: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0: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1: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 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0: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1: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呀？

0: 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稍费周折。
1: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2: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1: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0: 极有可能。
1: 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呀。
3: 何出此言？
1: 那凶兽本就是……
0: 怎么不见了半具尸体？
1: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
0: 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0: 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记，左右耳各有针状一枚，长寸三。
1: 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
2: 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0: 李大池死于8月16日，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宫。

0: 谢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
1: 所以见黎大师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
2: 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
3: 这些当官的，哼！
4: 过来帮忙。
0: 肝脏已被取出，窗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印，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
1: 这说明李大师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
0: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窗口。
1: 换言之，当真插入其双耳时，李大师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的肝。
2: 取肝，
0: 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4: 李郎中，叨扰了。
1: 老蒋，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李郎中。
2: 放心吧，陆少卿。
0: 李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
1: 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0: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他已策划许久。
0: 卢少卿所言极是，
2: 竟有这等事！贫僧，贫僧对不住你呀。
1: 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2: 四人。
1: 叫来，我逐一审讯。
2: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1: 什么？
2: 两人因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
0: 成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
2: 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
1: 岑志，
2: 就是他，刚走，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
5: 他那么冷重，
6: 裴坚为人奸猾，女儿却是秀外慧中，难怪卢凌风会看上他。
7: 可他抗命传扬出去，公主威仪何在啊？
6: 哪有那么严重？绘画、剑舞、诗歌、音律，凡成大家者，皆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既然裴喜君说应该相信秦孝白，那我们就再等等。那个奉礼郎许之运来了，
7: 太子提拔的那个。哼，小小奉礼郎想见您，真是荒唐。我把他赶走，
6: 让攀附太子之人升位，不就是你做那些事的目的吗？见见他又何妨？
8: 把头抬起来。
9: 下官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公主殿下。
8: 你哆嗦什么？我长得吓人吗？
9: 不， 是公主殿下。

这是一个美的惊人，下官自幼饱读诗书，寒窗十载，而今竟然想不到一句能够赞美公主殿下的赞美之词。行了行了，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养足精神才能。

0: 卢少卿，卢少卿，兄弟们在雨中从未间断警巡，没见到魔王。
1: 报！
0: 卢少卿，东门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魔王。
1: 报！
0: 李少卿，北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跟我魔王现身。
2: 我听说了，那贼人胆子够大的，竟敢到大理寺来行刺。不是贼人，而是魔王。什么？也不是进，而且没有出去过，应该还在大理寺。搜。
3: 是。
4: 怎么样？怎么样？
2: 看来是没抓到。此魔王，你先说。我想听你先说。
4: 此魔王绝非彼魔王。
2: 方才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已经被喜君说了。之前我在鬼市的时候，与那魔王交过手，这个魔王的武功远远不及那个，而且好像。
5: 麦探老伯虽离得远，但也看清了那魔王的脸部轮廓。这个戴着面具，倒与成佛寺壁上的较为相似。
2: 没错。
6: 哎，干什么呢？我家凤女郎闷得慌，叫了两个歌姬来。我知道，外面找的歌姬色艺难比霄云楼。
7: 公主府新进的红人，未来出将入相的本官，也只能凑合一下了。凤梨郎的意思是，能来服侍他，是你们俩的福气。
6: 倒是抱了琵琶，会弹什么曲儿啊？
7: 还不快点儿！

0: 这没你的事了，出去。美人，美人，
1: 八子，别走呀。
0: 八子，你应该叫他婆。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1: 阿紫，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江湖食材或怪或奇，小馆老板们却在其中各显神通，取其精华滋味，以享四方宾客。山南海北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的当地奇才，亦有纵情混搭快意厨房的奇人，味在此时，情在此地。榴莲是汤水，木瓜是调料，蘑菇是荤菜。我们的这趟奇异美食之旅，先从这锅销魂蘑菇汤开始讲起。江湖中流传着一句歌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汤板板，自然说的就是独步天下的云南蘑菇了。据说毒性越强，菌子越香，一到季节，这里的人便摩拳擦掌，懂行的往山上跑，不懂的往市场跑，就算蘑菇长了两条腿，也绝对逃不出云南。
1: 来了云南不吃菌汤火锅，那算来云南吗？
0: 虽然每年的菌子季都会官宣食菌指南，但是也不乏一家人被集体送上救护车的新闻。生性耿直的云南人，怪谁也不会怪菌子，怪油没放够，怪锅边没炒透，怪大蒜放少了。你没错，都是我不好。

0: 在君子面前，云南人永远怀抱谦卑，把尊重食材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来到云南，我们找到了一位据说从小就开始采蘑菇的向导。
1: 老一辈传下来，我们从小的话就接触，知道哪种是毒蘑菇，哪种是能食用的，哪种是不能食用的。
2: 上菜。
0: 他叫段其旺，是一家野生菌火锅的老板，人精神，身上带着南方的麻利勤快，从小到大对菌子爱得深沉。菌子是云南的硬通货，小时候为他换来零食，人到中年为他换来更好的生活。
1: 在没做这个店之前，我就非常懂的，因为我老家是楚雄的，云南楚雄是野生菌最多的地方。我们小的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去山上采点蘑菇啊，就卖给人家。
0: 在当地，只有野生的蘑菇才配叫菌子。吃菌子啊，极讲究时令。从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候开始，买菌吃菌都成了头等大事。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得到，那怎么行？非时令，那就吃冰鲜的。毕竟无菌不欢。早上摘的菌，中午就要上桌，这才对得起大自然的馈赠。
3: 这去哪里？
0: 跟随这位从小采蘑菇采到大的老板，我们一起上山去看看。

0: 这里有几朵，这个长得跟这个黑土一样，这个菌子啊，它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是鲜甜脆的小黑皮。这里还有一朵，看，这个是黑牛肝，它这长在松树下边的比较多。
1: 菌子好吃，但生长条件苛刻，采摘的时限也很严格，太小的没口感，合适的甚至可以吃刺身，散开太大的就只能拿来煲汤。
0: 今年是比较不错的，气候一好的话，它雨水一下足的话，菌媒它就发现发了以后，它就开始生长了。气候好的话是它就生长的比较多，如果是干旱啊，产量就少了，它能长十朵的地方它就只能长一朵。
1: 云南的老饕们向来对虫子又爱又恨，既要虫口夺食，又要借助菌虫们的力量尝百草，防止糖粘粘。
0: 不发现的话，再过几天的话就被虫吃完了，因为这个野生菌的话有菌虫是很正常的，若是虫子都不敢吃的菌，那是有毒的，不能吃。

0: 进来就是在立三路上。对，我叫王勇，2012年开的这个店，叫一杯五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
1: 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程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大家因美结缘，以酒会友，
0: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20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1: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0: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1: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0: 可以毫无遮拦的说话，毫无遮拦的喝酒。
1: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0: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1: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活神仙。主角清远鸡登场，一套分筋斩骨刀使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是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如果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莲手，迅速拨开这副金鸡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式添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去，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0: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2: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0: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但是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1: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0: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是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造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那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哎，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1: 千生万物各有一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

0: 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性，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挂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山中的君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1: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中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的味道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其超越美食，成为情怀。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鼎城，三湾九道拐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蔡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的老店。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武士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好，付钱哈，吃了再付。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至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辣到过瘾。
3: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店的话，另外一个叫苍蝇馆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苍蝇馆子。因为苍蝇馆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一个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4: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5: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名呢。

0: 真的。
1: 这个炒法不一样，这个是下河帮的菜啊，成都是上河帮的菜。
2: 要吃的话，肯定吃两碗饭，但是我要减肥，只吃一碗，又想吃啊，又想减，吃了再减。
3: 青苔渗进砖墙中，黄爵入下打个饱嗝，心情巴适，一阵穿堂风瞬间回到90年代。
4: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着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然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2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4点钟，2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3: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6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3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30多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三头六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5: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6: 炸了，爆一下吧。平时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3: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7: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了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3: 3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10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8: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9: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6: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3: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10: 好不容易
7: 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3: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7: 从小就这种思想，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10: 很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3: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4: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能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3: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 隔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

0: 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在旺火爆炒中注入人间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玻璃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1: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2: 可以。
1: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2: 微信扫
1: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1: 一共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1: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一人煎了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0: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4平8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1: 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是在国外比较流行这样的做法，然后交给我爸，后边陆陆续续了，然后饭店可能都跟着做。
0: 腊肉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满口香自此打开名气。这位土耳其的朋友以一己之力卷起了青岛餐饮的风潮，如今每桌上都摆着一盘，不吃总是觉得少点什么。上好的猪里脊打横切片，斩断纤维，一元硬币的厚度薄切才能入味，鸡蛋嫩滑，裹满肉片，赋予口感与营养，加入淀粉抓匀，迅速倒入油锅，高温包裹肉片，滋啦作响。调配的辣椒孜然面是各家的差异所在，炒匀调味，清水做汁，吃起来不柴，更适合下饭。猛火收汁，大功告成。没有多余的绿色点缀，这是纯肉食党的福音。朴实无华的肉扎扎实实，鲜红的颜色令人食欲大开，红红火火但入口不辣，肉片裹满酱料，味道软嫩，汤汁已是精华。
3: 腊肉是必点菜，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辣椒酱，对，然后这个肉吧感觉就是很嫩，
4: 它说辣吧其实也不辣，比较香，口感比较嫩一些。
5: 腊肉吧并没有就是肉比较柴的那种味道，很嫩，比较入味，很下饭。
6: 它是辣中带着这种五香，不像有的腊肉处理的比较干，它这个是比较嫩。
7: 这个腊肉和我在30年前吃的味是一点也没变。
0: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1: 从初中就过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陪着我成长了。
8: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1: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6: 我介绍的时候才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碰撞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3: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这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9: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8: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9: 甜的，老是口味不错，很香，它都
8: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

0: 是比较抵触，
1: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倔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1: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了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0: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因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1: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1: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0: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之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太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竹竿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竹竿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当然2个月左右了才更香。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提前泡好的树花，撒入葱花、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

0: 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1: 吃了这么多的炊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2: 我最推荐这个竹干，这个竹干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3: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太花哨的东西。
4: 这家那个炊干特别好吃，刚刚我尝了一下，觉得真的很特别，有那个蜂窝状味儿都入进去了。再一个梅子醋还是什么，特别好吃。你看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5: 酸辣味道都特别足。
6: 树花那个我觉得脆香，别的地方是吃不着的。
4: 我觉得嚼的呢，它那个口感很好，有弹性，有韧性，绝赞。
7: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6: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最好吃的一家了。
8: 我就是本地人，我就是临村的，我是纳西族，很地道。
0: 制作炊干需要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然而一蔬一菜更见真章。特色家常菜临危受命，接过风味传承的大旗，端上食客的餐桌。
9: 我们就是要想的这个是挖掘那个民族特色菜。
0: 懒豆腐制作简单，名副其实的老人小孩都能吃。俗话说，懒豆腐炒三遍，给肉都不换。懒豆腐通常用青毛豆制作，老杨却更偏爱豌豆，有股特别的清香味。
9: 煮这个豆腐都是用雪山上留下来那个清泉那个煮出来的豆腐，口感相当的好，比较清甜。
0: 剥出新鲜豌豆，煮熟断生，增加口感的糯米和增添风味的花椒泡好，与豆子一同放入搅拌机，随着刀片转动打成豆泥。嫩南瓜也叫小瓜，切丝，少油清炒，去掉生腥味，加入清水和打好的豆泥，烧开后撒盐即可。不到3-5分钟，这道四汤四菜的特色料理便呈在桌上。这是云南人的抹茶拿铁，入口清香扑鼻，蔬菜的滋味充盈口腔，豆香回味无穷。
3: 我就找最好吃的、最有独特的，然后当地的有机食材，而且是我们在大城市吃不到的。
1: 他们做出来以后，豆豆的浓香，口感很好。
10: 他家这个豆腐特别鲜嫩。
0: 无论是对民族风味的延续，还是对家常小菜的发扬传承，总是借由一道道朴实的料理，在上一辈与下一代间流转。老杨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这道豆瓣鱼，便是这雪山下父子之间感情的见证。
11: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我家在江边嘛，他就喜欢去打鱼嘛，打起回来嘛，就想尽一切办法的做来吃。如果多少种了嘛，还是觉得这种鱼比较好吃。
0: 高山雪水滋养的罗非鱼，肉质细嫩，整理好鱼形，沿内脊分开，细细打上菱格花刀，切到鱼骨便立即停手，刀口深浅得当，最大限度保障鱼肉在上鱼刺在下的品尝口感。煎炸时鱼肉不碎，鱼身不断，交错的缝隙让这道菜更加入味。生姜切片，野葱切断，撒入鸡精和盐，本地出品的料酒与胡椒面双管齐下，去除鱼腥，配合大颗蒜粒，给鱼来个简单的马杀鸡，浑身裹粉，让它在下锅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11: 老人家传承下来了，以我们积蓄的给他传承下去了嘛。一年当中，我儿子我们两个也很少在一起吃饭，除非逢年过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事业嘛。
0: 不管年轻人有什么事，吃鱼才是正经事。油锅烧热，雪白的鱼身在沸腾的油锅中，瞬间全身挂满金甲，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本地豆豉、花生、芝麻碎、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香辣四溢，浇在金色鱼身身上，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鱼皮酥脆，鱼肉嫩滑，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
4: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还有特殊的风味，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
1: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
4: 为了减肥嘛，只吃一碗饭，我今天都吃了3碗饭。

0: 但那个鱼呢，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很鲜。这就是我想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然后有非常生态好。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广东那个鱼，你一吃到泥巴味就很重，但是在这里它很鲜很甜。
1: 豆瓣鱼不错，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2: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化作炊烟袅袅升起。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
3: 形成他的那个传统，发扬光大一声啊，让全国人民都吃得起。
2: 前人栽树，后人护林，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亲情的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如今已初长成，明日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论是民族特色或是地域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结果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4: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7: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
0: 我区物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信访治理持续向好，试点创新多点开花，协同体系基本构建，为清廉物业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江永柱强调，要抓复制扩面，推动试点经验全域落地，坚持经验推广、风险防控、能力提升一体推进，全方位推动清廉物业试点经验落地生根、全域普及，从源头防范化解物业领域廉政风险，持续提升基层治理队伍专业化、规范化能力，真正把试点盆景变为全域风景。要抓靠前赋能，压实部门业务指导责任，各相关部门要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移、监督下严，通过精准政策供给、常态化业务培训、全过程监督督办，为清廉物业全域提质筑牢职能支撑，凝聚工作合力。要抓属地攻坚，提升基层实操执行能力，属地镇街要扛起清廉物业建设主战场职责，建强一线工作力量，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主动破解堵点难题，推动各项试点经验监管机制在小区一线落地见效。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向，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有力支撑。
7: 浙江公众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围绕算力运营主平台战略定位，布局算力服务、 token 服务、机柜资源运维及

0: EICT 项目等业务。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业务布局、市场拓展和发展规划等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扎根萧山、深耕萧山，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深化算力供给与产业需求对接，拓展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在融入创新萧山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相关部门平台要加强对接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经营质效，更好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江永柱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该企业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内赋能生产场景应用，对外提供数字产品和运营服务，以数智融合促进数实融合。江永柱指出，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萧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需求多元，希望企业继续发挥资源、技术和平台优势，深化产业生态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场景开发等方面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业务资源落地萧山。相关部门和平台要进一步做好服务保障，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企业急剧发展的良好生态。走访中，江永柱一行还来到萧山海悦护理院，实地查看功能布局，了解医养服务开展、惠企政策落实、安全管理及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做好卫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推动医养健康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前天和昨天，2026年全区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举行。本次培训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导全区政法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走好群众路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提供坚强的政法保障。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至关重要，要淬炼政治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强化政治担当，筑牢绝对忠诚压舱石，当好公平正义守护者。要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在增进同群众的感情上下功夫，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上下功夫，在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上下功夫，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从源头上消减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辖区平安稳定成色、执法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要锤炼专业履职能力，聚力提升风险研判、执法司法基层善治的专业能力，通过下苦功、练真功，全力实现基层政法工作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队伍过得硬。要增强数字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向数据要战力，向智能化要治理力，推动政法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变，真正构建起数据赋能、精准高效、常态长效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会议要求，要把培训收获转化为过硬的履职本领，把纪律要求转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做到心中有数干、脚踏实地干、挺直腰杆干，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区人民法院院长何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也分别进行了专题辅导。本台记者报道。
0: 由区慈善总会和团区委主办的“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昨天举行，45名受资助的大一新生代表及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开展了青聚萧山主题宣介，向新生们传递在萧山人人皆有位置、人人皆大有可为的发展愿景。往届优秀学子代表与大一新生现场结对，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交流学习经验。在青暖新城环节，与会领导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包含5000元助学金在内的入学爱心礼包。
2: 我觉得我们萧山是对青年大学生这些的帮助的政策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去了解，多多去关注，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啊。
0: 据了解，2026年度困难大学生助学项目由区慈善总会携手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今年该项目实现提档升级，由以往一次性助学8000元调整为持续性分年度资助，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大学本科或专科就读期间，每人每年可获5000元助学金，直至毕业。该项目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累计向71400名学生发放助学金超2.83亿元。
3: 感谢萧山区慈善总会和爱心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未来我学有所成之后，也会回到萧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新学期如约将至，很多家长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开学，带着孩子。

0: 区坐满了人。不少家长抢抓假期尾声，带孩子拍摄开学入园证件照。
1: 比较有仪式感嘛。
2: 约的时候好约吗？
1: 不太好约，好像现在开学的时候比较忙。对，然后上午都好像人比较多的，约周末好像约不上。
0: 在家长看来，手机抓拍的生活碎片随性随意，而线下精心拍摄的证件照是专属于孩子成长节点的年度印记。家长们对成长仪式感的追求，也让照相馆迎来了客流旺季。
3: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会每年给他拍一张证件照，有一个那种小相框，可以给他一年一年放出来，有一个对比的，很有意义的。
0: 专业的设备，正式的拍摄氛围，能让孩子端正状态，认真出镜，这也是家长偏爱线下拍摄的重要原因。市民汪女士特意趁着开学前带女儿前来拍摄入园证件照，想用影像记录孩子每一阶段的成长变化，
4: 就可以见证小孩不同阶段的一个成长。对，然后以后等到他长大了，其实是有一个纪念意义的。
0: 开学证件照拍摄热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
5: 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8: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阿姆。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放下来，快让我下来！放下来！陆凌风，殿下，快把我放下来！我要参拜殿下。
1: 不要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快把卢将军送到书房里。是。国庄，我虽不熟悉，但既曾为金吾卫，又一直跟随陆通。
2: 就是我苏青为数一党的有功之臣，居然落得这般下场。国忠遇害，全因陆凌风中了贼人的圈套。请殿下降罪。
1: 你快起来，身负重伤，必以尽全力，何罪之有？
2: 陆凌风，你可知这几日殿下为你急得彻夜难眠？
1: 吃不下一顿饭，不要跟他讲这些。我不吃饭是没有胃口。哎，这鬼市，陆统元帅精锐，荡平鬼市，从此长安再没有这种法外之地。杀人取肝的魔王也不止在鬼市作恶呀。我听说，依托鬼市讨生计的人不在少数，虽多是流民，可毕竟是大唐的百姓。
3: 朝廷应该想办法把那里管起来，治理好。
1: 殿下心胸宽阔，为国为民。
3: 你这又是干什么？
1: 请殿下下令，铲除成佛寺香魔变壁画。前些日子，孔茂的父亲带人去过成佛寺，铲壁不成，反被公主府的人上门呵斥，还罚了岳凤。雍州长史杜明。 奉命派兵入驻成佛寺，为的就是保护壁画。我接到请柬，姑姑请我在冥阴节当天和她一起为大唐最伟大的壁画降魔变揭幕。你说说，如何铲壁？
0: 非常不可！
1: 你不会是？莫非你在鬼市真的遇到了托壁的魔王？
2: 是不是托壁而出的？当然这必有关联，铲此壁画，长安安宁。
1: 你伤势很重，
2: 我还是先送你回去休息吧。
1: 还请殿下下令铲壁。
2: 卢凌风，你再这样，就是难为殿下。

0: 来人！我问你，谁来过这儿，拿走了我的查案日志？
1: 苏少卿。
2: 哪儿来的苏少卿？苏无名是也。

必有后福，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

0: 你怎么会进城了？我是新到任的大理寺少卿。啊，前面还有个带子。
1: 苏明，苏明，哎，年轻几岁，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卢凌风啊，卢凌风。 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你怎么就醒了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主要是为了恢复你的元气。你是习武之人，你要是这次不把伤养得彻底好了，你打架都打不过别人。
2: 老飞，哎，我抓的是你，为何骗我？
0: 这，
2: 哎哎哎，松手，快松手，松手！
0: 老费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还责怪人家？
1: 就是，快把查案日志给我，我得尽快探破此案。哎呀，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是养伤。给我10天，那个8天也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
0: 你闭嘴。
2: 出去！我就不。老费说的在理，现如今你养伤要紧，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带子去掉，还非得在此案上建功方可。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也算卢少卿。
1: 成全苏某，查案日志必须给我，赶紧给我送过来！哎哎，你们两个一下子都变成了大官，怎么还搞起了明争暗斗呢？这几个月不见，也不说给我备一坛酒，两只鸡呀！
2: 公主，您这是要去哪儿？
3: 卢凌风失踪多日，听说有惊无险，我去看看他。
2: 万万不可！昨夜卢凌风直入东宫，听说太子冒雨亲迎，他是东宫的心腹呀。
3: 又如何？
2: 卢凌风先前失踪，也许就是东宫的计谋。如今你与太子失和，早晚会有一场斗争。属下已接到禀报，那边正在策划对您不利的行动。这个时候您去大理寺，不是把机会送给对方吗？行了。 你说的话我不想听。那也需点骑兵马保护。不必了。公主，您把我从北都调过来，不就是预谋大事吗？谋事需谨慎，这可是您教我的。
3: 也好，我去喝碗茶，你速速准备。
2: 公主，岑氏再多一句嘴，卢凌风此次办不利。 为何不借机拔掉东宫这个羽翼，杀之以绝后患？
3: 疼死本宫了！你抽自己，直到我回来为止。

0: 恭迎公主殿下。卢凌风何在？下官不知。
1: 苏明，他身负重伤，你不应该守在他身边吗？
0: 禀公主殿下，卢少卿虽重伤，但应无大碍。 半个时辰前，我亲眼见他披甲持枪上马而去，那鹦鹉之姿，令臣时敬佩不已。
2: 身负重伤，能去哪儿呢？
3: 禀公主，我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4: 手持长枪，不得进入寺院。

0: 我卢凌峰今日铲邪臂镇妖魔，事后若有罪责，我一人承担，与尔等无关。
1: 退后！
0: 拦我者，莫怪我手中的枪不认人。

0: 秦小白，让开！卢凌风，你为什么要毁我的降魔鞭？若非你狂傲，妄称魔王可托庇，怎么会造成长安人心惶惶？若再不让开，便是想在卢某的枪下做鬼。
1: 我秦小白，点睛不成，痛不欲生，正秋一死。来来来，你范阳卢氏前精武卫中郎将，长安红茶餐天楼都有你的份儿。你也算是一号人物，有你做我的断头官，勉强凑合。来。
2: 死在这壁前，就是我秦小白的宿命。好，
0: 既如此，我便成全你。
3: 住手！
2: 卢凌风，你难道不知道杀人是死罪？
0: 刀挥此臂，死何足惜？
2: 卢凌风。 你可算回来了，伤得可严重。你这是做什么？秦小白是我请来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唐有国法，你这一枪下去，纵便是我也救不了你啊！他胆怯了，
1: 卢凌风，你的鹰武之躯是摆设吗？来吧！
2: 一拧
1: 你的长枪，刺进我的咽喉，让我的血溅在这幅壁画上，一起百尺流芳。
2: 秦小白，你名扬天下，居然酗酒如此，成何体统？
1: 来人，给我把他架出去！公主，公主，公主，你让卢凌风杀了我吧！
2: 把他的嘴给我勒上，我不想听到胡言乱语。
3: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参见公主殿下。苏某在殿外候着。
0: 快告诉你，伤在哪儿了？这些天可把我急坏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儿了。公主殿下，卢凌风。
3: 虽受伤，但已医治，并无大碍。
2: 隔墙有耳，还是你想的周全。我要捣毁此壁，还请公主移驾殿外，以免受伤。毁壁？为什么？那秦小白是个醉鬼。 虽放荡不羁，画工却是举世无双。降魔鞭虽尚未点睛，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的气韵。自秦小白画壁，我也是第一次到此。你看，陛下的魔怪，视若脱壁。
0: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壁。

0: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托壁作祟？哈哈，我是不信。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血博士孔茂、温堂监和池，以及邪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过庄，必死于其手。
1: 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0: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
1: 你可有证据？
0: 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卢凌风，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
0: 我卢凌风铲壁，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
1: 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安民心。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知道。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10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 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陆凌风，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0: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但陆凌风铲壁之后，自当找公主。
1: 领罪，虽死无憾。通公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今儿，我曾经对不起你。 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既如此，就把此案交给苏无名去办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为你。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2: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
0: 嘿嘿，能用得上。
3: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计。
4: 可惜功亏一篑。
3: 非也，公主极力护臂。

0: 不更证实了你之前的推断？
1: 我的推断，你又从何而知？
0: 孔茂、何池官虽不大，但都是太子近期提拔的，二人相继殒命绝非偶然，应是做了朝堂斗争的牺牲品。
1: 这确实是我之前的思路，只是孙望并非太子提拔，而是公主的人。
0: 那你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1: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0: 秦孝白口出狂言，说魔王可脱臂，所以你就一直沿着这条线索查了下去。
1: 不应该吗？
0: 应该，但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日与孙望一同饮酒的太常寺同僚中有一个叫徐之运的，跟孔茂、何池一样，是被太子近期提拔的。
2: 可笑！
3: 铁绿狼，你不是也曾去成佛寺看过壁画吗？今日大师在此，还不过来敬一杯？
1: 吾王要杀的人本是徐之玉，而非孙王。
0: 这只是一种可能，杀这三个小官足以震慑那些想要投靠太子的人。
1: 我去找徐之玉，命他不许外出。
0: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头昏脑胀的，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
4: 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
1: 沾我的光？哎，我的头也好晕，真香。
5: 主人，你要睡了？
6: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运被当朝太子看中，调太常寺任凤里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想歌舞之美，可那个苏明的
0: 京师近日已发生多起官员被杀事件，徐兄啊，
3: 听说了，我不怕。
0: 徐兄好胆识，可苏某掐指一算，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你了。
3: 哎，你什么狗屁话呀，害得我家门都没法出，真是扫兴。
7: 这锅宝物已经熬制到了最后关头，为何还没取来我要的东西？
8: 上人饶命，只因徐之运好像有了防备，根本不敢出门。
7: 你在找借口？
8: 不敢，属下无能。不过其实取肝脏也并不难，刑部大狱中的死囚，街道的乞丐，贵师中的将死之人。
7: 走，你怎么不去盗墓贼那里买死人的肝脏呢？
8: 属下不敢。
7: 我所知的宝物，千年后仍会绽放异彩，或者说，只有用我的宝物，才可为这世间留下永不磨灭的杰作。颜料上岂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8: 属下明白。
7: 两日之内务必拿到，不然当心你的脑袋。
8: 是
7: 成佛寺的降魔鞭就等着赐报。

0: 这个废物怎么才回来？赶紧给我倒酒去！师兄，赶紧走开，让我得清静。
1: 师兄，今日月光明亮，要不趁着月色，把清点了吧。
0: 三天前，公主来乘风色撂下了狠话，说是明杰之前不能竣工的话，她
1: 要杀我。公主倒是没有直说。
0: 我秦孝白该画的必画过了，该爱的女人爱了，该喝的美酒我也喝够了，此生无憾。
2: 我这条命，谁想拿随时拿去。
1: 可长安画坛对您的非议会流传后世啊。
0: 长安有几个像样的画家，他们也被议论我。就在今晚，在广德寺画笔的丹竹，请了几个同道，在董家酒楼喝酒，他们在酒桌上说师兄你不是江郎才尽，是青郎才俊。师兄你要打便打吧，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听到了而已。我说是会用刀，我定会冲进去砍杀那几个诋毁师兄的肖像。
1: 他们要说，便让他们说去吧。师兄，你一直不肯点睛，想必是没有灵感吧？阿祖倒是有个办法。走吧。 师兄，你也听说过油光吗？此物几年前出现在东都，听说用其点睛的壁画最能吸引香客，其目光闪耀无比，甚至会跟着观看者的步伐而转动。如今，就在一个多月前，长安出现了最好的油光，好多人画工平平，但却凭着这油光接了许多画作，赚得金银无数啊！
2: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买到，但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会帮师兄买到油光的。几年前，东都，你可真无知，那妖狐已经出现几百年了。
0: 几百年，
2: 阿祖，你这个下贱的奴，我为你赎身，就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学去丹青之道。
3: 你不思进取，出如此主意，我秦孝白会走此闲路吗？你给我滚！秦孝白为了点睛，每日对着那幅壁画琢磨。我在窗外偷看，常见他泪流满面。说实话，我都盼着他早点动笔，别折磨自己了。
4: 如此说来，并无可疑之处啊。
3: 没有，不过他身边的那个师弟阿祖一直四处晃悠，东西两室的画铺都被他给跑遍了。
4: 画师出入画铺有什么新鲜的？
3: 若是买些普通颜料，也就不新鲜了。可他光东市的神柱大画铺，一天就跑了三趟，最后还被人撵了出来。
4: 哦。
5: 好像是他坏了人家的规矩，没有事先预定，就开口要买什么贵重颜料。神柱大画铺，巧了，毕成业也每天都去。
4: 霄云楼的老板每日都光顾画铺。
3: 没错，
5: 我打听了，神柱大画铺的老板就是毕成业，所谓的掌柜其实就是个报账的。
4: 这倒。 有点意思。庐陵风有老费。

0: 先生，实在抱歉。无妨无妨，你没事吧？哦，没事，不知怎的，这腿就软了。刚才多谢先生。贼！你真没妾在。
1: 还是骂我？还我！你叫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
0: 本小姐看上你了。
1: 我叫丹珠，是一名画师，在广德寺画壁，你随时可以到那找我。他说这是油光，一小瓶3块金币，还需提前5天预定。
0: 干什么用的，却死活不肯说。丹珠确实听过这个画师，还小有名气。这是从画铺买的，喜君你应该见过吧？还真没见过，
1: 只能请教他了。
2: 来拜师，此刻我已没了心情，请你们赶紧离开，还我清静。啊，大师，今日是我义兄来向你请教。哎，你一个官员，去攀附权贵就好了。你又不会画画，你请教我做甚？
0: 你。
2: 秦兄，有样东西，请您过目。秦兄，请看，此物叫油光，对吧？你把这种东西拿到我这里来干什么？脏了我的眼睛！
0: 使不得，使不得，那是得之不易呀！你要是不愿意看，我收起来，收起来。只是秦兄啊，你怎么对这油光？ 如此厌恶啊！哎呀，外面传魔王托臂作祟，随后突现这诡秘的颜料，我怀疑两者有关联，还请秦兄知无不言。有
2: 光者，魔王也。
1: 此物在后魏前就已经出现，最初被定名为油光，就不是一般的颜料。它的主要原料是曾清河碧鱼，此外还加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众说纷纭。
2: 但此邪物很早就被判定为违禁之物，你一个官员，你不知道？这个苏某还真不知。 据说，用油光点睛，可栩栩如生。如今，各大寺庙竞相画壁，有很多画师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惜花重金购买此违禁之物——无耻！你们可知道，我秦小白为什么迟迟不点睛？
1: 就是想用普通的颜料，点得比用油光更为精彩。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大唐第一画师的名号。

0: 需要大量书虫，上哪儿去找呢？
1: 书铺啊。
0: 书铺的书终归有限，且以新书为多。
1: 哎，一兄，秘书省。
0: 对呀，那里的书何止成千上万，且以古书为主，最是不缺书虫。
2: 苏明，你莫非通晓占卜之术？
0: 顾剑，我哪有那本事？
2: 那你怎知秘书省有人悄悄捉书虫？

0: 杨师，你在做什么？
1: 我刚刚来找魏人的著作，发现书卷太老旧了，里面都是书虫，担心书卷受损，于是来捉。这里所藏都是旧籍，书虫多些有何奇怪？你捉得完吗？回去教书。是。后来我还不止一次见到他捉书虫。怎么？
2: 和你查的案子有关，估计能否带我去见见他？
3: 梁芝呢？回谷间，他还没到呢。
2: 都什么时辰了，居然还没到？他住在何处啊？
3: 他在长安没房子，平时啊都是寄居在玄都观的。不过最近他总去那平康坊的霄云楼。
4: 来，喝一杯。来，再吃一个。杨澜，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5: 梁澜，
4: 你就是梁芝。妹儿。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这毕老板太不像话了，来了如此美貌的花魁，却不告诉我。我就是捉了一些书虫而已啊。
6: 所以你不用怕，我问你，在秘书省像你这样捉书虫的人有多少啊？
4: 教书郎，正字。
6: 十余人，谁是发起者？
4: 我，他们捉到的书虫也都交给我。你又
7: 交给谁啊？胡司马，此人自称前浙西的司马，人姓胡，留着大胡子，喜欢放生大笑，还怪了怪气的。
6: 将来啊，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7: 你得了吧。 你先把上两次欠的账结了再说。
0: 急什么？我堂堂一个正九品教书郎，还欠你的不成？去你的吧！我们这儿四品五品的官哪天不来几个？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酸？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欠的账结清，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6: 他的酒钱我出了。
4: 我是今年初才被授官。 月份根本就不够在长安租房和吃喝，那胡司马告诉我，比鱼值钱。我想那又能值几个钱呢？可没想到，我就捉了小小一罐书虫，胡司马竟真的给了我很多钱。
7: 所以你就鼓动同僚们跟你一起捉书虫，低价收，高价卖。
4: 我也是想多挣一点。
7: 那你们每次都是在哪里交易的？
4: 就在霄云楼。我不都带在身上了吗？所以我今天才没去秘书省，结果没等来胡司马。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7: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8: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7: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9: 3、2、1，开始。
7: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

0: 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怪我大意，交易之地就在萧元楼，咱们把人抓了，就已经打草惊蛇了。哎呀，比鱼这条线怕是断了。义兄也不必自责，我可以根据良知的描绘画一张胡司马的原像。如此，有劳一枚了。
1: 唉，别唉声叹气了，还是去查画铺吧。祁连画铺是东市上神柱大画铺唯一的生意对手，要查就从那里查起。嗯，掌柜的，
2: 反正也没什么生意，早点关门吧。
3: 哎呦，两位，开什么玩笑？你看我们像是开玩笑的吗？大理寺有请，
1: 油光。我已查阅太府寺禁售名录，此物赫然在册。
3: 这个我知道，所以小店怎么敢卖这种东西呢？之所以请你来，就是因为大理寺暗探查到。
1: 你已经接了画师预购油光的定金，你若不如实相告，就只能带你去公廨受审了。
3: 别，我家画铺快100年了，可最近这生意，哎呀，一言难尽呐。主要是因为毕成业新开张的神珠大画铺，我们百年的画铺抵不过他一个开酒楼的，我心里不服。
4: 他是和售卖油光，才把生意都抢走的，所以我也想铤而走险一回。
1: 铤而走险？这么说，你知道如何获取油光？
4: 什么时辰？醒啦。 申时三刻了，还差半个时辰，你就睡了一夜加一天了。我是怕你太累了，我就没给你加香。我背了两只鸡，还有喜君专门买回来的蟹黄碧螺，赶紧来垫垫肚子。哎，不能拆，不能拆，还没到时候呢，刚给你上的药啊。
3: 鬼眼未破，你却让我在这里睡大觉，魏先师。
5: 你真是要把我气死，喝你的酒去吧。嘿，你，哎，来了啊！哦，卢少卿，哎呀，您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6: 是是是，
5: 看来苏少卿说的对，那姓费的果然是神医啊。
6: 哦，昨天晚上我探望两次，见您睡着，没好打扰。正好三位仁兄都在，我们共赏案情。啊。 一天一夜，这魔王可曾再次作祟？又有官员被杀，肝脏也被挖了吗？
7: 啊，没有，只是。

0: 昨天晚上您刚睡着，天子的手谕就到了，不让您再继续插手此案，全权的交给苏无名。公主也派人传话来说，让您好好养伤，还给您带来很多名贵的药材，过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1: 不用，
0: 就说我好了，把药材全部退回公主府。
1: 是。
2: 大理寺还有多少积压的旧案？兼重要的，全部拿来。自打
0: 我来到大理寺，天天折腾你们，不怨我吧？
2: 怎么能怨您呢？卢少卿断案神速，有目共睹。
0: 嗯、
2: 前已了结的旧案，无一冤假错案，可真是堪比当年的狄公啊！
0: 我有何脸面逼狄公？如今只有尽快清除旧案，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

0: 叶枫，义兄呢？天子口谕，命他探查此案，不许我插手。我哪知道他去哪？
1: 义兄从乾陵回来是帮你的，你怎么还小心眼起来了？
0: 手里拿了什么？
1: 哦，
0: 胡司马的画像。胡司马，何人？
1: 在霄云楼让教书郎良知捉书虫的。
0: 从魔王托臂查到书虫，苏无名啊苏无名，
1: 嗯，这是你画的？
0: 不是，从墨迹上看，明明就是刚画的，你还不承认？刚画的？嗯，卷宗与画毫无关系。
1: 可惜我把这些卷宗全部打乱了，不知道是何人留下此画。蛇缠绕着龟，玄武，
2: 正是，
1: 四灵之一，寓意北方。
2: 北，
1: 大理寺中以北字命名的楼阁屋舍，还有哪些？
2: 仅此一处，
1: 开门。
2: 是。

0: 这一定是周老，少卿叶寻北阁出来见过。
1: 拜见少卿。周老，
0: 小老儿姓周，名老，年纪大了，他们叫我周老。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2: 他以前在寺里做狱城，因孤身一人，致仕后不愿离开大理寺，便安排看守仓房，也就住在北阁。他住在这儿，门却从外边锁着。
0: 小老儿不愿出去见人，被锁在这儿，没觉得不好。
1: 行了，你们走吧。查阅卷宗，不需要人陪。
0: 啊，少卿。
1: 明天白天再来吧。为何？啊，这北阁呀，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难免生出怨灵之气，特别是夜班引起重视，那是吗？那我就等着怨灵出来，听听他们的冤屈。张主簿，你走吧。是。周老。
0: 你回去休息吧。有少卿，有真有鬼就喊我。我在大理寺狱做了几十年，别说鬼，就是来他十万妖魔，我都不。

0: 成佛寺，李大痴。一个月前的案子，
1: 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我就不得而知了。
2: 案子最后由哪个寺丞接手？
1: 长方。常四成看完之后，陈四正也曾过目，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少卿，卢少卿，您这个时辰来路过，向法师讨杯茶喝。
1: 啊，
0: 李大池在慈布任职，管理僧尼布籍等事，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搬进寺院来住。
1: 真是精打细算。
0: 也不只是为了省钱，李郎中一心向佛，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那天晚上，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
2: 李郎中
0: 便亲自给他送饭过去。

0: 卷宗上写，李大池死于风疾突发。当时见李郎中死了，我就叫人去报官。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人都来了，由于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迹象，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故作此推断。尸体葬于何处？
1: 并未土葬。哦，李某一人在京师为官，久为风疾所困。上次发病后，虽然恢复过来，但不知何时再犯。若一旦不测，望法师成全。
2: 莫要这样说。
1: 何为成全？我是岭南飞寮人，按故族习俗，死后当树葬。
2: 树葬？
1: 这正是飞寮人的习俗。
2: 那法师将他葬于终南山了？
1: 哎，我是想将李郎中葬于终南山，但当日派去的那几人偷懒，走到半道。
2: 就在乐游园，
1: 简直是大的！乐游园岂是丧葬之地？
2: 我也大发雷霆，可事已至此，就没在折腾李郎中。后来查明，那些人都是新入寺的，有些良莠不齐。
0: 所以，在这段时间，也曾发生过寺僧与百姓殴斗的案增。
1: 是啊，事后贫僧严查。
2: 将那些品德不端之人都逐出了寺院。乐游园具体什么位置？
1: 靠近升平坊东北角的一片林子。
2: 打扰了。等等，卢少卿不会是想现在去乐游园吧？万万不可。据传，飞寮人树葬后，尸身可通过树根连接幽冥。
1: 月圆之夜便可得天地之精气，使其头颅复活。一旦其头自行断颈而去，即可往生。而这一过程中，若遇人打扰，幽灵恶鬼便会大开杀戒。
0: 死者头颅可在夜间飞行，笑话，与魔王托臂一样可笑。你身为成佛寺寺主，再传此谣言，拿你问罪。

0: 我虽有些手段，上人取他性命还不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这个该轮到我了。
1: 你们两个别争了，上人吩咐过，这个由我亲自动手取干。

我知道卢凌风此生鸡胸不落，却从未杀过女犯。但你等妖邪，竟在鬼市取郭庄肝脏，死有余辜。

0: 祁连花铺老掌柜说的油光交货地点就是这儿，买家也进去好几个了。时辰到了，来，你让我去吧。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
1: 既是毛贼，苏某何惧？
0: 我老陆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可命贱啊！我替你。
1: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2: 说得轻巧，哎，哪有银饰谈买卖的？

0: 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瘆人。
1: 面具？
2: 嗯，
1: 我背了。啊？
2: 哎、啊？

0: 第一次来吧，要等人家点。
1: 一并出来吧！今日无货，尔等散了吧！
2: 别啊，买价急着要，价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1: 无货就是无货，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那可否先付点定金？届时。
2: 多给我点货，
3: 都可。两日后竞价，
2: 进夺者得。苏少卿，苏少卿。
4: 都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2: 是。

0: 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毁锁，让我怎么交代？你果然会武，
1: 自幼习得皮毛而已。为何设计害我？
2: 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划破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江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
3: 来人，
2: 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
3: 愣着干什么？
4: 是。
5: 周老，哎呀，果然是你！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你老人家也跟过来了。
6: 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2: 你拜他做甚？
6: 还不跟我同拜？记起来了，苏明，狄仁杰弟子。 上大理寺狱做什么？我
5: 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
6: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5: 伦立峰，还不快松绑！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0: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1: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2: 周老，您坐。
0: 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3: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2: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0: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稍费周折。
2: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0: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4: 极有可能。
0: 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呀。何出此言？
2: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0: 不对呀，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 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嗯。

0: 水。
1: 你刺入了戾气，
0: 需开颅检验。

0: 这不是废物吗？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1: 黎大池死于八月十六，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宫县连妯理事未能与家人团聚，所以见黎大池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
0: 就给了个风急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这些当官的，哼！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创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下。
1: 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创口。换言之，当真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
0: 凶手才取的肝，取肝，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狄郎中，叨扰了。
2: 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
1: 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狄郎中。放心吧，陆少卿。
0: 狄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
1: 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0: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不管幕后真凶是谁，
2: 他已策划许久。卢少卿所言极是，竟有这等事！
1: 贫僧对不住你呀！
2: 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1: 四人。
0: 叫来，我逐一审讯。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2: 什么？
1: 两人因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
0: 成佛寺。
2: 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祠部管理，怎么会？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岑志，
1: 就是他，刚走，
2: 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
3: 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2: 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
3: 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的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那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
2: 枉我如此信任他，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3: 皆不入我眼。
2: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3: 我想起一个人。

0: 们
1: 公主府点军岑置，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0: 什么事？
1: 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
2: 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候。

0: 苏明，快来看！僧非僧，必非必。
1: 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好。

0: 我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1: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2: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阴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鞭。
0: 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
2: 能，若用金钱驱使。 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个，降魔鞭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典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了，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你，秦孝白。 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阴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光，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3: 阿弥陀佛，走，快，快走。

0: 先生自比软疾，逃钱，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1: 自幼无画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
0: 正因此执念，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
1: 逍遥。
0: 对，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定能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1: 昔日秦某狂妄，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乃秦某之师。
0: 秦先生。

0: 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
1: 收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
4: 小老
0: 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顿。

0: 周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
3: 一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乐健康又好玩，快乐健康又好玩。嘿，要先出左脚，再出右脚，跟着口号来，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4小时守护你。

0: 谢谢你，我们马上出发去解决问题。嗯，只是找一辆卡车的小事，我们两个就够了。
1: 那你们小心，我留守待命。嗯。

0: 卡车，你不要跑，超载一点也不好，安全隐患少不了，它尾气污染还不小，它尾气污染还不小。
1: 嘿，举起前侧鼓鼓掌吧，跳得太棒了。嘿，找到了，
0: 看看水精灵的厉害。
2: 早知道出门前就检修一下车子了。
1: 这尾气好臭！
3: 卡车了。
1: 四宝和阿泽呢？
3: 出任务去了。
1: 他们需要帮忙。哎！车检不过关的问题，小鸟都被卡车的黑烟熏晕了。何病人？
4: 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老店，
5: 今天早上送来的这些都是工人，有一天呢又全部都是母牛，这样我们也没搞清楚。
4: 这位摸不着头脑的大哥就是这家白族小馆的老板。
5: 我是立方饭店的老板，叫张笑雷。立方饭店呢，它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我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做摄影师跟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
4: 体恤家中老人年龄渐长，实在辛苦，他便接手了这一家家族经营的老店。隔行如隔山，不善言辞的他从头学起，从此恪守传统，每日买菜备料烹鱼，不敢怠慢。
5: 刮那个鱼鳞，都学了好长时间。他们刮鱼鳞的话，可能20秒就结束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结束了。一开始杀鱼跟杀猪差不多，因为那个鱼特别滑溜，你要想把它抓稳了，还真是一困难的事。做一行爱一行嘛。
4: 南方的菜场，果实鲜亮，品种繁多。老张今天的目标是找到整个菜场中的酸与臭。
5: 要用的是那种刺目瓜，那美容的目瓜呢？肯定不是。霉豆腐的话，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的菜，蒸也可以，油炸也可以，炒也可以。闻着臭，倒是吃着是特别香的。
4: 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就是霉豆腐了。
5: 再来。差不多吧，他们家的要他的品质要好一些。
4: 他家的菜通常是每日现买现供，量不大，新鲜是首选，买够一日所需是他的坚持。
5: 我们的菜品实际上是相对多一些，但是我们买的量不大，菜都是当天全部销售完了。我们去买菜的话，是菜品肯定要挑新鲜的。
4: 老张说他买菜会找年长的人买，卖菜辛苦，想尽量照顾生意。老人拿来的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化肥也会少一些。完成今天的采购任务，老张回到店里开始备菜。
5: 小马，好，菜来了。
4: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洱海因向人耳得名。云南18怪其中一怪便是它，湖泊称作海，洱海本地鱼自带一丝鲜甜。如今洱海早已封湖，鱼大多是从瑞丽四川送来，为了最大程度还原这道酸辣鱼，自然少不了秘密武器。新鲜酸木瓜含有丰富的单宁和有机酸，糖分少，果实酸涩又回甘，却是天然的调味品。青色小瓜久滞后呈金黄色，它就是《红楼梦》中秦可卿房中的闻香果，《诗经》中的定亲信物。青色的酸木瓜洗净。

0: 改刀入瓮，坛中无油无水，加入白糖，再敷上一层红糖吸墨，注入纯水，封坛半月。大理白族的独特风味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慢慢发酵，花草茂盛，凉风穿院，半月有余，大功告成。酿好的木瓜醋可以直接饮用，亦可烧菜，出畅酸甜，回味充盈果香。
1: 好像是用木瓜煮的，那个木瓜那个香甜也煮到里面，很好吃。
2: 应该说大理这个酸辣鱼里面最正宗的一个餐馆，
3: 我们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口味，这个味道就吃起来特别的香，反正就是回味无穷吧，吃了就想吃。
0: 鲫鱼洗净，花刀入味，每多一道沟壑，滋味就更添一分。锅热倒油，先煎后烧，保持住鱼身的完整，不宜煮烂，连皮带肉才是完整的诠释。这是厨师的基本功夫。鱼皮焦脆，紧紧包裹在肉上，此时正是最佳口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酸辣鱼是不是地道，就看这一味。细心配比过的木瓜醋粉末登场，张老板丝毫不敢有差异。辣味已在旁等待多时，奔赴锅中盛。本地辣椒面香而不辣，多放些也无大碍。豆腐、土豆等配菜悉数下锅，热气升腾。老张终于松了口气，把酸与辣的交融交给时间。从盘中的一点红到舌尖的一抹酸，不只是祖辈记忆的传承，更是生活的代代延续。只需要一口淡淡的果酸点醒味蕾，便开始忍不住分泌起唾液。发酵的酸与调和的辣在舌尖再次相遇，形成奇异的大理风味。
4: 做得比较好，入口即化。
1: 他们这个鱼呢，煮得很有味道，就是把那个酸啊辣的全部都融入在里面了，吃进嘴里面口感很好，
5: 不是很酸，也不是很辣，还有点微甜啊，吃起来口感非常不错。
0: 云南包浆豆腐出名，没豆腐啊也不遑多让，三种不同吃法，煎炸搭配干料，下酒绝配，混上爱吃的调料煮熟，比吃豆腐脑还过瘾。或与蔬菜一起炒制，搭配出酱香风味，菌丝赋予了豆腐新的活力，植物蛋白转化为多种氨基酸，绵而不烂，豆香味十足，外臭内香，裹上蘸料一筷子下去，口中瞬间绽放出鲜辣的刺激和发酵的精彩。
6: 我81岁了，我还喜欢吃这种味道，
7: 和我们的胃口相当半扎。
0: 餐厅之外，老张操心的事也与其他人不同，他的灵感主题往往来源于本地的变迁与变化，把变迁记录下来，把变化加入风味。
8: 我做了20多年的摄影了，现在我有几个专题还在拍，一个是我们白族服饰和白族人的一个关系，可能再过几年的话就没有的再穿了，不要把这些白族的这些文化给没落了，或许是直接就没了。那餐饮品的话，我想我也会一直做下去的，做人也好，做菜也好，它都其实是一样的。
0: 酸与辣，旧与新，在记忆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间，张老板有自己的理解，如同摄影师对光影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老张的不二法门。无数不惜奔波几十公里来吃这一口的本地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米其林。
6: 来这里300多公里嘛，
7: 大家好多年了，
1: 我们每次来的必选地方小吃，很棒的。
2: 如果有个排名的话，他排第二，我觉得没有排第一的了。
0: 美食江湖向来奇人辈出，前有摄影师扛起地域美食传承大旗，后就有因朋友多到要开店而一脚踏入餐饮的画家。这家11年前的初代网红店，主打的就是一个边吃边喝边聊，恐怕是全城最早的 bistro。
9: 对，它是一个凯旋商务中心的停车场入口进来就是，在立山路上。对。我叫王勇，12年开的这个店，叫105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
0: 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程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大家因美结缘，一。

0: 有会友，
1: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20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0: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1: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0: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1: 可以毫无遮拦的说话，毫无遮拦的喝酒。
0: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1: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0: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活神仙。主角清远鸡登场，一套分筋斩骨刀使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是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如果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莲手，迅速拨开这副金鸡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式添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去，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1: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说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2: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1: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反正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0: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1: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是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照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那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因为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0: 天生万物各有异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到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性，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刮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

0: 山中的菌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鼎城，三湾九道拐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蔡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大点。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武士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毫无付钱哈，吃了再付。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至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辣到过瘾。
3: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的话，另外一个叫长阳馆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长阳馆子。因为长阳馆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一个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4: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5: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名呢，真的。
6: 这个炒法不一样，这个是下河帮的菜啊，成都是上河帮的菜。
7: 要吃的话，肯定吃2碗饭，但是我要减肥，只吃一碗，又想吃啊，又想减，吃了再减。
0: 青苔渗进砖墙中，黄爵入下打个饱嗝，心情巴适，一阵穿堂风瞬间回到90年代。
2: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着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是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

0: 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两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四点钟，两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1: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六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子去膜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二十年的功夫

0: 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三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三分之二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制，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一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重见天日之时，便是大展风采之日。要想出彩，这道腰花少不了他们的贡献。泡姜泡椒，酸辣点睛，刺激味蕾。三十多年围在炉前，蔡大哥已是三头六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1: 火爆腰花 QQ 团团，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2: 下饭，超下饭。平时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了吗？
0: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3: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0: 三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石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4: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5: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2: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0: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3: 好不赢。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3: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6: 挺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0: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7: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能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还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在旺火爆炒中注入人间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剥离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8: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2: 可以，
8: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2: 微信扫。
8: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8: 一共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8: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 一人煎了

0: 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1: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四平八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0: 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是在国外比较流行这样的做法，然后交给我爸，后边陆陆续续了，然后饭店可能都跟着做。
1: 腊肉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满口香自此打开名气。这位土耳其的朋友以一己之力卷起了青岛餐饮的风潮，如今每桌上都摆着一盘，不吃总是觉得少点什么。上好的猪里脊打横切片，斩断纤维，一元硬币的厚度薄切才能入味。鸡蛋嫩滑，裹满肉片，赋予口感与营养，加入淀粉抓匀，迅速倒入油锅，高温包裹肉片，滋啦作响。调配的辣椒孜然面是各家的差异所在，炒匀调味，清水做汁，吃起来不柴，更适合下饭。猛火收汁，大功告成。没有多余的绿色点缀，这是纯肉食党的福音。朴实无华的肉扎扎实实，鲜红的颜色令人食欲大开，红红火火，但入口不辣。肉片裹满酱料，味道软嫩，汤汁已是精华。
2: 腊肉是必点菜，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辣椒酱，对，然后这个肉吧感觉就是很嫩，
3: 它说辣吧其实也不辣，比较香，口感比较嫩一些。
4: 腊肉吧并没有就是肉比较柴的那种味道，很嫩，比较入味，很下饭。
5: 它是辣中带着这种五香，不像有的腊肉处理的比较干，它这个是比较嫩。
6: 这个腊肉和我在30年前吃的味是一点也没变。
1: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0: 从初中就该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陪着我成长了。
7: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0: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6: 我介绍的时候才这么高。
1: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碰撞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2: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3: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7: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3: 甜的，老是口味不错，很香，它主要
7: 很推荐这个菜。
1: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0: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1: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0: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的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1: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以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0: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1: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0: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1: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美食。

0: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去，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
0: 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竹竿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竹竿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干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姜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等了2个月左右了，就是冰箱。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提前泡好的树花，撒入葱花、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2: 吃了这么多的吹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4: 我最推荐这个竹竿，这个竹竿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5: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的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太花哨的东西。
6: 这家那个炊肝特别好吃，刚刚我尝了一下，觉得真的很特别，有那个蜂窝状，味儿都入进去了。再一个梅子醋还是什么，特别好吃。你看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7: 酸辣味道都特别足。
8: 树花那个我觉得脆香，别的地方是吃不着的。
6: 我觉得嚼的呢，它那个口感很好，有弹性，有韧性，绝赞。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8: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最好吃的一家了。
2: 我就是本地人，我就是临村的，我是纳西族，很地道。
0: 制作吹干需要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然而一蔬一菜更见真章，特色家

0: 常菜临危受命，接过风味传承的大旗，端上食客的餐桌。
1: 我们就是要想这个是挖掘那个民族特色菜。
0: 懒豆腐制作简单，名副其实的老人小孩都能吃。俗话说，懒豆腐炒三遍，给肉都不换。懒豆腐通常用青毛豆制作，老杨却更偏爱豌豆，有股特别的清香味。
1: 煮这个豆腐都是用雪山上留下来那个清泉那个煮出来的豆腐，口感相当的好，比较清甜。
0: 剥出新鲜豌豆，煮熟断生，增加口感的糯米和增添风味的花椒泡好，与豆子一同放入搅拌机，随着刀片转动打成豆泥。嫩南瓜也叫小瓜，切丝，少油清炒，去掉生腥味，加入清水和打好的豆泥，烧开后撒盐即可。不到3-5分钟，这道似汤似菜的特色料理便盛在桌上。这是云南人的抹茶拿铁，入口清香扑鼻，蔬菜的滋味充盈口腔，豆香回味无穷。
2: 我就找最好吃的、最有独特的，然后当地的有机食材，而且是我们在大城市吃不到的。
3: 他们做出来以后，豆豆的浓香，口感很好。
4: 他家这个豆腐特别鲜嫩。
0: 无论是对民族风味的延续，还是对家常小菜的发扬传承，总是借由一道道朴实的料理，在上一辈与下一代间流转。老杨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这道豆瓣鱼，便是这雪山下父子之间感情的见证。
5: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我家在江边嘛，他就喜欢去打鱼嘛，打起回来嘛，就想尽一些办法来做来吃。如果多少种了嘛，还是觉得这种鱼比较好吃。
0: 高山雪水滋养的罗非鱼肉质细嫩，整理好鱼形，沿内脊分开，细细打上林格花刀，切到鱼骨便立即停手，刀口深浅得当，最大限度保障鱼肉在上鱼刺在下的品尝口感。煎炸时鱼肉不碎，鱼身不断，交错的缝隙让这道菜更加入味。生姜切片，野葱切断，撒入鸡精和盐，本地出品的料酒与胡椒面双管齐下，去除鱼腥，配合大颗蒜粒，给鱼来个简单的马杀鸡，浑身裹粉，让它在下锅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5: 老人家传承下来的，以我们继续的给他传承下去了嘛。一年当中，我儿子我们两个也很少在一起吃饭，除非逢年过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事业嘛。
0: 不管年轻人有什么事，吃鱼才是正经事。油锅烧热，雪白的鱼身在沸腾的油锅中，瞬间全身挂满金甲，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本地豆豉、花生芝麻碎、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香辣四溢，浇在金色鱼身身上，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鱼皮酥脆，鱼肉嫩滑，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
6: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还有特殊的风味，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
3: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
7: 为了减肥嘛，只吃一碗饭，我今天都吃了3碗饭。
2: 但那个鱼呢，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很鲜，这就是我想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然后又非常生态好。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广东那个鱼，你一吃到泥巴味就很重，但是在这里它很鲜很甜。
8: 豆瓣鱼不错，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0: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化作炊烟袅袅升起。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
1: 继承他的那个传统，发扬光大一些，那咱们全国人民都吃得起。
0: 前人栽树，后人护林，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亲戚

0: 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如今已初长成，明日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论是民族特色或是地域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结果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1: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太有面了，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3: 了，也要有。
6: 对，好事成双了。呀，
5: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0: 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4: 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7: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9: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6: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看。

0: 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
5: 点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

0: 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使人们

住行，难过时释放伤悲，保护时提神无尽，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达尔汗·吴肯是一名护边员，他所在的村庄位于新疆西北边缘的阿尔泰山区，靠近边境线。

0: 村里有40名湖边员，他们的任务是协助边防武警定期巡查国境线，防止有非法偷渡的人越境，保证边境安全。每当冬季，村民们大都回到位于哈巴河畔的定居点。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哈萨克人同样以游牧为生，但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他们的牧场零碎而分散。一个家庭一年中经常要搬十几次家，即便是家里有婴儿也不例外。因此人们设计出随时可以放到马背上的摇篮，并专为婴儿举办摇篮礼，以求平安无事。吴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女儿卡姆沙提出生的时候，吴肯在山里巡边。转眼女儿已经满月，举办摇篮礼的时间临近。吴肯又去巡边了，这次他一走又是一周，不能亲自给女儿举办摇篮礼，妻子也才生产完不久，家里的一切只能托付给爷爷奶奶了。
1: 我是他的，我是我那家客人，阿当干嘛呢？快去跟去快的，去办吧。
0: 阿尔泰山区地势复杂多变，边境线漫长。

富含油脂，切碎后熬制出清油，是最好的润肤油。当地人还会用羊油制作肥皂。

0: 孩子放在挂有猫头鹰羽毛的摇篮里，那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有了生命，就会有人畜的繁盛，族群的生生不息。乌云家里四代同堂，孙女阿雅娜马上一岁，婆婆汉达玛也要满九十岁了。他们俩在同一天生日。汉达玛的一生坎坷而动荡，五岁时爸爸就离家出走，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嫁了人，两人丈夫又先后死去。更不幸的是，儿子却在婚后不久遭遇不测，这一切曾让他伤心欲绝。没有比看到新生命更令他高兴的事。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迁移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在西尼河两岸定居下来，继续从事游牧生活。乌蒂娜是乌云的大孙女，刚五岁，她最爱吃炖牛蹄了。妈妈道里格尔玛和奶奶乌云都很会做布里亚特传统美食。按布里亚特的习俗，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续胎发到一岁，然后举办剪发礼。乌云原想给婆婆一起祝寿，但是汉达玛说，按布里亚特的传统，老人不过寿。布里亚特人是跨境民族，在他的食谱中有不少西式糕点。妈妈道里格尔玛最拿手的是千层酥，这也是剪发礼上不可缺少的点心。
1: 按着了，
0: 额尔德木小时候是奶奶汉达玛一手带大的，爸爸死后，他不得不和母亲乌云寄居在亲戚家中，但他们一直渴望能在一起生活，所以一等到结婚成家，额尔德木就把奶奶汉达玛接过来，一家人终于重获团圆。

在汉达玛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布里亚特古老的民歌让他找到疏解伤痛的方法。这些民歌旋律悠长，情绪舒展，充满对自然和山河的热爱之情。汉达玛会300多首民歌，这也无意间让他成为布里亚特歌王。这首《悉尼河》是他最喜欢的曲子。

库里亚特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养马、牛、羊和骆驼，骆驼是他们游牧迁徙的伙伴，即使在艰苦的冰雪环境，骆驼也能胜任长途跋涉的任务。

0: 국세지 더
1: 혼란
0: 혼란不到啥啥啥
2: 冬天的芦苇杆已经干透，做成枕头后有降血压的功效。额尔德木打算做好后送给奶奶，作为她90岁大寿的礼物。
1: Где я воды нужна?
3: Здорово, Тава.

今天是小孙女阿雅娜的一周岁生日，乌云奶奶特意用鲜奶祭献四方的敖包，为家人祝福。乌云奶奶和妈妈为阿雅娜的生日宴准备了很多传统美食。依照规矩，剪头发里一开始要由舅舅来剪下第一缕头发，并献上美好的祝词。剪下来的头发要包好后珍藏起来。此外，人们还要送给孩子年幼的母畜，象征着财富，让他与孩子一起成长繁殖，并成为他的第一笔财产。汉达玛没有想到会在晚年获得这样难得的温馨与喜悦。

九十岁的汉大妈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被家人送去了县上的医院。

韩大妈确诊为心脏病，还在住院治疗。乌云做好了芦苇枕，祈祷婆婆能早日回家。

하나 독대 외나 하늘엔 이제 가라 따라 야바구이 어떻게 훈육이 벌레 임냐 이러 벌레 이러 왜 하던 거의 왜 들었는데 어여

每一天，世界都迎来新生，送走过往。面对生命无常的法则，人们依然可以乐观面对，把生命中美好的时刻转化为歌声，传唱下去，给他人带来快乐和温暖。

意味着炎热即将离开，暑气开始消退。元代月令七十二候季节里说，暑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但在杭州地区，处暑不等于凉快，虽然节气上已到了末暑，但杭州的高温天仍在继续。不过好消息是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比之前凉快一些，白天虽然依旧炎热，但是夜里偶尔能感觉到一丝风。古诗里写，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虽然袅袅凉风在杭州来得晚，但总归是来了。种菜养花来说，处暑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气，虽然温度还高，但秋播的时间窗口已经正式打开了。谚语说处暑栽白菜，有利没有害，从处暑开始，杭州地区可以陆续播种冷凉蔬菜了。另外等到处暑过完，白露和秋分陆续到来，杭州桂花就要开了。杭州的秋天啊，总是从桂花的香气开始的。大家好，我是小郭。

0: 处暑到了，秋播的黄金窗口已经正式打开。从处暑开始，很多冷凉的蔬菜都可以陆续播种了，许多花卉也即将迎来新一轮的生长期。今天我们就按蔬菜和花卉两大类，给大家列一份九月杭州地区的种植指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安排这一阶段的种植规划。我们先来看蔬菜，九月是很适合杭州蔬菜播种的时间，因为天气逐渐凉爽，虫害减少，昼夜温差开始拉大，这对蔬菜的生长非常有利。我们可以把九月的蔬菜分成三类来说：喜凉秋菜、耐热夏菜墨茶和秋茶育苗。首先是喜凉秋菜，气温一转凉，喜凉秋菜长势特别快，是九月播种的主力。菠菜是秋播叶菜里的代表，在播种时把种壳轻轻戳破，发芽会更快，出苗也更整齐。茼蒿和油麦菜也是秋季的经典蔬菜，30到40天左右就能收获，病虫害较少。上海青和乌榻菜生长最快，耐寒性强，售后品质更佳，是秋冬季节的优质叶菜。大白菜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移栽，需要3个月左右才能收获。雪里红是腌咸菜的佳品，冬莴笋适合秋播越冬，白萝卜、胡萝卜都是秋冬季节美味的应季蔬菜。 再来说耐热夏菜的墨茶，空心菜、苋菜、木耳菜和紫苏，这几样耐热性强，但气温转凉后生长速度会变慢，所以想要种植也要在九月上旬前播种下去。最后是秋茶育苗，像我们正在育苗甘蓝、松花菜等，都需要先育苗再移栽。之前我们没有给芹菜和洋葱育过苗，但它们的育苗方法和甘蓝是类似的，可以参考之前节目中讲过的育苗方法。说完蔬菜，我们再来说说花。九月也是秋播花卉的好时节，特别是草花，播种后经过一个秋天的生长，冬天或来年春天就能开花。现在我就给大家推荐几种适合杭州阳台种植的秋播花卉。第一种，角堇或三色堇。角堇和三色堇的花期很长，单朵花能开7到10天，整体花期从冬到春能持续5到6个月，而且它们非常耐寒，在杭州的冬天零下3到5度都没有问题。如果阳台光照一般，也能正常开花，很适合杭州。第二种，万寿菊，自带吉祥长寿的寓意，花色以金黄、橙黄为主，播种后3到4天就能发芽，比其他秋播花卉都快，很适合想看快速成果的新手。另外，它自带特殊气味，有一定的驱虫作用，种在阳台能帮助其他植物减少蚜虫等害虫的侵扰。
1: 第三种，波斯菊。波斯菊株型较高，建议用深盆种植，以免植株过高容易倒伏。波斯菊的花色很丰富，花型轻盈，随风摇曳，观赏性很好。而且波斯菊耐寒性强，它喜欢阳光，要放在光照最好的位置。
0: 第四种，仙客来。仙客来是在秋季播种后，大约需要8到10个月才能开花。如果觉得等待时间太长，也可以直接购买种球或成品苗。而且它喜欢凉爽的环境，非常适合秋冬季节的杭州。除了这些，还有金玉草、石竹、六贝利等很多的草花适合在九月播种。另外，九月也是分株繁殖的好时机，像夏菊、萱草、鸢尾这类多年生的花卉，趁秋天分株，成活率很高。本期的小科普时间，咱们来学习一种非常实用的天然肥料——草木灰水肥的制作方法。
1: 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等营养元素，其中钾的含量最高，它是一种天然的高钾肥，尤其适合用在开花结果的植物上，如番茄、辣椒、黄瓜、茄子等蔬菜，月季、绣球等花卉以及其他需要补充钾元素的植物。草木灰显碱性，能中和酸性土壤，还能起到一定的杀菌防虫作用，但不适合用在蓝莓、杜鹃等喜酸性植物上。

水肥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准备好草木灰、清水、容器、纱布或细筛网。清水最好用纯净水，如果用自来水的话，需要提前晾晒1到2天。制作时，首先将草木灰和清水按照1:10的体积比混合，并搅拌均匀，然后静置浸泡12到24小时，让草木灰中的养分充分溶解到水里。使用时用纱网或细筛网过滤掉水中的灰渣，取出的清液就是草木灰水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按1:50到1:100的比例兑水稀释后再进行浇灌，或者直接喷洒在叶片正反面，叶面喷湿效果更好，因为叶背气孔多，吸收快。另外，草木灰水肥要现用现配，不易久存，过滤出来的灰渣不要扔，可以混入土壤中做底肥，或者撒在土壤表面防虫。介绍九月蔬菜的时候提到了大白菜，8月底到9月初是杭州播种大白菜的关键时期。大白菜可以直播，也可以先育苗再移栽。如果前茬作物还没收完，或者想先集中管理小苗，就可以选择育苗移栽的方法。首先准备好育苗盘或小盆，填入疏松的营养土，浇透水，然后进行播种。每个雪孔或小盘里放2到3粒种子，覆盖一层薄土，大约0.8到1厘米厚。播完后用细雾喷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出苗后要及时见光，防止土长。大白菜出苗很快，在出苗后长2到3片针叶，就要及时进行间苗，拔掉弱苗并苗。第二次在4到5片针叶时，每个穴孔或小盆里只留1颗最壮的苗就好了。等小苗长到6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具体的移栽方法，咱们后续再跟进。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金，我在《水浒传》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传》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浒传》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浒传》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
2: 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义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义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

0: 效投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

0: 哈哈哈哈哈哈！一并出来吧！神仙，快赐我宝物吧！
1: 神仙，你怎会如此称呼我？不懂跪求了，朝我一边去！你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0: 我你话呢？说。
1: 您会飞，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0: 买家已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金多者得。都闭上眼睛，我拿走谁的，谁就会得到宝物。

0: 还想装神弄鬼，走！揭下他的面具，两只压上来。胡司马，就是他！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 给你看样东西，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虽然披散着头发，沾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我奉义兄之命。
1: 又画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薅掉他的胡子，
2: 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
3: 他的酒钱我出了。
1: 你打扮得如此怪异，那霄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可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长安红茶的主谋原来。
3: 虽戴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谁了。冒充浙西司马，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
4: 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3: 当官不成，啊，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

0: 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1: 那本钱不是我出的，商人神通广大，我重整朝堂，你们最好把我给放了，到时候免你们一死。
0: 上人是谁？
1: 这个你不配知道。
0: 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1: 别搜了，没有。
0: 根本就没制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
1: 那怎么可能啊！啊！太常寺奉李郎徐之运，成就了一锅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片呐！降魔片呐！
0: 降魔片。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实。
1: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你要做什么？
2: 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我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
1: 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2: 这就是那宝物，油光。
1: 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你要做什么？
2: 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你再教我。
1: 不，你要用这邪物玷污了我这降魔鞭，你也敢？阿祖，
2: 我不叫阿祖，我姓于，是六朝世族之后。若不是祖父得罪了武曌，我会变成奴，会沦落到你来拯救我。曾经我真的很喜欢阿祖这个名字，他让我不敢辱没祖上。你还了我自由，你让我叫你师兄，我想一辈子跟你学画。天南海北在所不惜，可我对你的敬重，你从来都看不见。你是把我这个师弟当箭弩？
1: 你是不是疯了？把我放开！
2: 你不把我当人，只有他人敬我。你真以为这魔王可以脱壁而出？不，那都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3: 他每日在霄云楼歌舞升平，你却这么寒酸。
2: 你谁啊？
3: 颍川于氏后人，竟出了丹青圣手，可喜可贺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姓于？那个人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家出事之后他就一直在找我，想帮助我。他让我为他画魔王，他给我大块大块的金饼。我不光在面具上画，在盔甲上画，还在人脸上画。那将军虽睡着了，却威猛无比，宛如阎王。
1: 杀人魔王竟然是你画出来的，阿祖，我教你丹青之道，你竟然助纣为虐！

你看我点睛吗？好啊！住手！你住手！天一亮，太子和公主就到了，早有人把院中的僧俗给清空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见的。 你别费劲了，绳子绑得紧得很，你挣不脱的。这油光制作不易，乃是颜料中的绝品。你这天下第一大画师，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调运吗？

0: 之前我没想跑花坡，假意告媒婆，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琴郎裁决了。
1: 阿祖，阿祖，住手！算我求你了！阿祖，你也有今天呀！凝结期限也到。 你没完成的，我完成了。自我点睛之后，这就是我的画。公主那个老女人是不会再信你了。天下人会像之前对你一样来追捧我。我将以另一种方式来光耀门庭。我会在我陪你完成的所有画作上。

0: 吃，正好。
1: 公主，太子殿下，请。
2: 姑姑请。
0: 太子请。

佛佛，上师已至，请公主殿下和太子殿下共同为成佛寺揭幕降魔变。

0: 群魔乱，势若脱臂，还真是有几分吓人呢。
1: 大胆七小白，竟敢戏弄公主！公主竟敢佛陀，这蒲壁并未完成点睛。阿弥陀佛。
0: 秦小白人呢？

0: 秦孝白拿下！为什么？他并未完成点睛。你违抗公主之命，并诛制狂徒拖延，因为同罪，一律拿下。
1: 喜君自幼习画，依我拙见，这铺降魔变虽看似并未完成，却是秦孝白内心最真实的杰作。知我者。 裴小姐也，我迟迟未能点睛，那是因为我从未入邪门外道，不知道妖魔的疯狂。只知，必是我心乱成魔。 才明白哪有什么点睛之道，群魔恶鬼便是自己，随手琢磨便可。然而，一入魔境，秦小白已无法为佛陀点睛，但我绝不允许。
2: 其他人在这铺壁画上用笔，因为妖魔鬼怪入不了佛眼，佛眼中无魔，心中更无魔，无需点睛。我倒是觉得秦孝白说的有道理。姑姑，揭幕之际，我们都被震撼，根本没注意到佛陀是否点睛。
1: 这说明画得很好啊！
0: 喜君斗胆，再说一句，我觉得佛不点睛，这是这铺壁画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是秦孝白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1: 也是我一生最后的作品。
3: 刺客，保护太子！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大师，这小白，你这又是何苦呢？此壁画被人利用，是多人丧命，师弟有错，齐小白也难逃罪责，今日自会双目，永不再化，请公主恩准，让我厚葬大臣。
0: 那里躺着死人！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苏无名，你怎么做事的？今日开光大典，这也太不吉利了吧？确实是苏无名失职。公主，太子，既然壁画的揭幕仪式已经完成，那就请宜家吧。
3: 也好，公主，太子还有事，先回东宫了。殿下，请。姑姑，那我先走了。
4: 魏忠在此，谁也别想走。

0: 义父，今日是我儿建功之时。义父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1: 那是谁？属下也不知道。
2: 你的人马呢？
0: 他的人马，我万千魔君随即便到。
2: 已乘佛四起，杀遍长安城。金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公主殿下，还是我替他说吧。自陈志以新任人，且行为不端，以致与百姓发生了械斗。四主广孝下令驱逐，一夜之间。 那些人就踪影全无了，与此同时，鬼市愈发的繁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就连歌姬都年轻了许多。陈殿军，你利用萧云楼的老板毕承业，将招兵买马所得之众都藏到了鬼市，没错吧？
4: 这。
3: 可惜，你不知，那毕承业早已被这所谓的上人控制，你的那些人马也就变成了他口中的万千魔。

0: 君，请进。公主，岑氏糊涂，被奸商毕成业给骗了。魏忠，为何认这妖人做义父？<笑>义父安排我入公主府多年，直到你岑田君来了，才重用我这个无名之辈。多谢了。
1: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子，快走！大将军，太子殿下有陆同战此魔，你先走。
1: 太子，走窗户。
2: 我堂堂大唐储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
1: 虽我与大将军共战此魔，
0: 不可太子！
1: 大将军，
3: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啊！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头拆散了！哎，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让费阿爷。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与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1: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这个文书昨日才到，马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
1: 既有冤，必查。马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治罪。
0: 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月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得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 暗中偷偷的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2: 孤僻贱妇。

0: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了！
1: 马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君大将军。

0: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的。徐玉审录口供，让此案不留死角。
1: 张嘴！杀！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
1: 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士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2: 其实第一个发现此大殿有玄机的，是慈布郎中黎大侄。
3: 僧非僧，婢非婢，耳中不净，心中不净。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接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害。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 所以我才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图就是在明阴劫造反。
4: 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林峰和废机师引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了。
3: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冯寒，摘掉你的面具吧。冯寒。
4: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
3: 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在参天楼暗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其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
5: 安乐门，前隋宦官组成的邪道组织，隋炀帝弑父篡权就是他们鼓动的。我大唐开国已近百年，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
3: 安乐门门徒均。

0: 我叫了一声继儿，混乱中没人会在意，可我却如此将公主置于何境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在意的还是公主的境地，而不是你自己。
0: 你想没想过，以后你如何面对太子？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延和元年秋，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即位为新帝，改元先天。
1: 陛下初登大宝，要处理的事很多，没空见你。
2: 哎，请回禀陛下，若今日不见臣，臣就不走了。
3: 卢凌风见过公主，公主有何吩咐？
4: 我哪敢吩咐啊！我请了你两次，你都找理由推脱了，就是不肯来公主府，我只好亲自来请了。
5: 听说你威胁朕，不见你就不肯走？
2: 臣求见心切，请陛下恕罪。
5: 起来说话吧。哎，什么事这么急啊？
2: 请恕臣隐瞒之罪。陛下，卢凌风他另有身份，详情容臣向陛下密报。
5: 杨内侍、大将军陆同、白山都是朕心。

0: 七个在江中，四个追随他。至于兵权，左金吾卫、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卢林峰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母子连心。且，卢林峰虽已调任，但在右金吾卫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
1: 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跪。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只是卢林峰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时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呀，没想到。
2: 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卢凌风滞留京师。卢凌风接旨。卢凌风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
3: 杭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其实，遁江湖之远，比侧观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
4: 多好。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 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辰。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
2: 苏无名，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3: 此次被罢官，是因为想踩着卢凌峰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
2: 如果我信，
3: 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 我那不是为了吗？哎，虽为仵作，位卑家贫，但若是县里有命案，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
1: 县令刚才叫我什么？你我都姓独孤，从今往后，你是我兄长。
3: 只是找对了人，兄长何意啊？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请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于后人。
1: 那是自然，我敬兄长。
3: 啊不，我敬贤弟。
5: 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好，明天一早到寒舍，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让他做给贤弟吃。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笑><笑>

0: 哎，县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哎，老周，
0: 哎，
1: 独孤武作家是不是离公廨不远了？
0: 对，拐过去就是大黑门。
1: 哦，怎能食言呢？忙去吧。

0: 独孤侠叔，啊，新来的县令，好清秀的脸啊！难怪我家仵作说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还是个不错的人。今日一见，虽在深秋，却如春风拂面。进来吧。
1: 你何时到了石崖？我为何不住到光线里去？
0: 你干什么？再让人看见。
2: 你如何渡了颗痣啊？故意逗我的，把什么站在脸上了，让我看看。
3: 你这县令，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
2: 你是我妻，我是你夫君，管他白天黑夜的，我要抱你。
0: 哎，你干什么？
1: 青红，
0: 你
1: 这儿，
2: 县令，发生了命案。
1: 命案，
2: 就是死人了呀。
1: 那应该，先也是啊，仵作去了吗？
2: 死的就是仵作，
1: 独孤阳。
0: 你再说一次。
2: 独孤仵作在他的名器店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
0: 娘，娘，
1: 他叫谁娘？
4: 是独孤阳的娘了，可她是我的亲红啊！
5: 县令，你意着了吧？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但做的一手好钵钵，让她做给贤弟吃。

0: 杜姑贤令，这案子有点怪。怪，现在你有手中，定有蹊跷。<笑>怎么了？石阳县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既然县令亲自来了，那就没我什么事了。哎，
1: 牛局长，你怎么能走呢？
2: 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这杜姑县令慧眼识，太好了，让我们见识见识。
3: 你们等一下，
0: 建国，
3: 苏先生，
0: 真的是你？
3: 我不是在做梦吗？
0: 当然不是。

0: 吗？独孤侠说啊，你既中了进士，又殿试第一，真是可喜可贺呀。
1: 是先生，在南州还我清白，才有今日。
0: 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
1: 若不是行军登基，也不会如此。
0: 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
1: 是啊，当官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石阳虽小，治理却不易，手下也不怵。
2: 荆棘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民生实事新增3个急救站点任务提前完成。
3: 区人大常委会评议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
2: 我区抓实晚到田间管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坎山120急救点正式启用。随着新塘、和尚、坎山3处新建急救站点全部投用，我区今年民生实事新增3个急救站点任务提前完成，全区院前急救网络进一步织密筑牢。
3: 新建的坎山急救点占地150余平方米，已成为守护坎山片区群众生命的营救基地。该急救点配有一辆120院前医疗急救车，以及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全套院前救治设备，纳入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统一调度体系，由区二医院急救医生负责急救保障，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据介绍，坎山片区常住人口超过8万人，以往群众突发疾病拨打120，需由周边急救站点支援，车辆分别从崖前、新街等地赶来，距离相对较远。
4: 那么这边设立了急救点，那么所有的任务都能做到10分钟以内，甚至能达到8分钟以内，是这样的。那么而且它能够解放周边的急救车辆，那么缩短周边的急救车的这个平均反应时间。
3: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27个院前急救点。按照计划，明年将在新增靖江、濮阳、迎丰3个急救点，届时全区急救点总数预计达到30个。
5: 首先急救点的一个地址的选择是从一个填补急救区域的空白然后是第二个的话就是匹配人口密度以及一个急救的需求，第三个呢是为了提升急救响应的一个速度。目前的话我们是各个镇街也是希望到2027年的话，我们萧山区的每个建制乡镇都能够有一个急救点，那也是主要是为了保障辖区内的群众一个生命安全。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杨新成参加会议，会议由古涛主持。
2: 会上，来自5个片区的人大代表做了评议发言，代表们肯定了区文旅局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客观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区文旅局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为满意。

0: 赵立明指出，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区文旅局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依法履职，有力有为，服务大局，积极主动，惠民利民，用心用情。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文旅市场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赵立明要求要推动城市出圈，要以发展眼光审视城市变化，用心讲好萧山故事，全方位彰显萧山年轻、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做深做实萧山城市 IP， 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萧山，来到萧山，留在萧山。要助力发展增效，立足萧山实际，聚力打造一批具有萧山特色的文旅融合示范项目，主动赋能新兴业态，为新兴业态拓展发展空间。要聚焦共赋提质，充分发挥文旅优势，将南部文旅开发与模材料小镇发展深度联动一体推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夯实共赋基础，以群众需求为切入口，不断推动文体资源下沉，积极回应群众的期待。赵立明强调，要高质量做好评议后半篇文章，区文旅局要正视问题，及时向代表和群众反馈整改进展，要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执法标准，提升执法能力。区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评议结果转化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教工委要牵头跟踪监督评议意见的落实情况，适时组织回头看，持续推动落实，形成刚性监督。杨新成代表区政府做表态讲话，区文旅局主要负责人做表态性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我区单季晚稻步入孕穗关键生长期，同时也进入了病虫害高发活跃阶段。对此，我区广大农户抢抓田间管护黄金期，巧用绿色生态防控技术，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
2: 记者来到戴村镇的王云峰家庭农场，只见农场负责人王新民正和家人一同组装新型蛾类诱捕器。他告诉记者，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农场已连续使用三年，农药使用量明显下降，种粮生产更加生态环保，管护也更加省力。随后一行人来到田间，将组装好的诱捕器逐一规范插至稻田之中。
3: 然后我们这个新诱剂啊，是利用这个模拟雌性的信息素来使这个雄性成虫进行吸引，然后再飞到这个新诱剂里面给它困死，然后减少它们产卵的那个数量，达到这个减少害虫的作用。
2: 与此同时，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排查，精准研判病虫发生态势。据了解，今年褐飞虱发生程度明显重于往年，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约20天。稻粽卷叶明当前正处于成虫蛾蜂阶段，针对单季晚稻即将到来的破口抽穗关键节点，全区将全面落实一喷多簇科学管控技术，统筹做好病虫防治与作物提质。
4: 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区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一次防治。我刚才田里面看了一下，又有一批新的褐飞虱的落虫刚刚孵化出来，所以及时做好这个结合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
2: 本台记者报道。
0: 开学临近，近日杭州中燃组织专业安检人员开展了开学前燃气安全专项排查。在新街小学和亚运村幼儿园食堂后厨，安检人员对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灶具、连接软管、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设施开展全面细致检查，运用燃气泄漏检测仪对各个接口点位逐一检测，仔细核查报警装置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5: 首先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四部风机这些全部都要打开，风机全部打开，然后在每次用完燃气以后都要立即关闭燃气的总阀。
0: 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向学校后勤、食堂从业人员普及燃气安全操作知识。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指导落实整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
6: 每个学期开学前，我们那个燃气公司都会为我们上门开展一个安全检查，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消除后厨燃气安全隐患。

0: 换。这样的话呢，也同时提升了我们从业人员的安全实操能力。
1: 本台记者报道。
2: 开学在即，我区各医院、眼镜店迎来学生验光配镜高峰。医生特别提醒，配镜切忌随意，科学检查、规范护眼才能有效防控近视。记者在区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看到，候诊区坐着不少等待检查的学生。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从八月中旬开始，来眼科门诊的学生就明显增多，特别是这几天，接诊的人群中有70%以上都是中小学生。
3: 小朋友有些时候会经常揉眼睛过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跟医生询问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预防注意的事项。
2: 记者了解到，暑期孩子居家时间长，缺少有效监管，加上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是导致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医生特别提醒，孩子出现视力下降后，家长容易走进一些误区。
4: 可能家长就是存在一个误区，觉得他有些可能去眼镜店一验，然后有度数就会配眼镜，把眼镜戴起来。其实这种就是不对的，因为你常规的话就是要建议来医院来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然后看他是一个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真性近视的话，肯定就是要配眼镜的；假性近视的话就不用了，就是改善他的一个用眼习惯嘛。
2: 医生建议，发现视力存在问题，要尽快做一次全面检查。通过医学散瞳验光准确判断屈光状态，在日常用眼中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纠正趴着写、歪着看等不良用眼姿势。本台记者报道。
5: 在靖江街道各村社党群服务中心，经常可以见到有啦啦操队伍在排练，目前街道已实现村社啦啦操队伍全覆盖。
1: 在各村社的啦啦操队伍中，一支银铃奶奶队伍格外亮眼，成员平均年龄63岁。自从阿兰桥社区要组建啦啦操队伍，大家主动报名，从零开始学习基础动作，慢慢熟练整套舞步，动感的舞步跳出了银铃风采。
6: 我们像年轻人一样的跳起舞来，那个身体要好一点，气质啊，各方面东西都好。我们不会跳的，倒都会跳，会到上面去表演一下，展现我们的那个舞姿啊，给大家看，肯定开心的。
1: 另一支和顺村啦啦操队伍囊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三代人同台起舞，精彩配合。在刚刚结束的靖江街道首届篮球啦啦操大赛中获得1等奖，尤为亮眼的是队内有2对母女组合。
7: 我们两个人可以相互的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子的这种感情啊，也是一种非常有爱的，然后也是一种彼此增进感情的机会。
8: 从妈妈平常给队员排练和给我抠动作的时候，也感受到妈妈其实也挺厉害的，一直都是我一个比较崇拜的对象。
1: 目前靖江街道所有村社均已建成啦啦操队伍，覆盖老年、青年、青少年、儿童等各类群体，实现年龄全覆盖、人群全覆盖、地域全覆盖。
9: 我们将文体赛事和村社活力、群众生活深度融合，让普通群众、各行

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传》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传》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十五街的创作和它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4: 明白。10、9、8、7、6。5、4、3、2、1，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

0: 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
1: 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看着我走。
3: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的本意是止息终止，处暑就是初暑，意味着炎热即将离开，暑气开始消退。元代月令72候季节里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但在杭州地区，处暑不等于凉快，虽然节气上已到了末暑，但杭州的高温天仍在继续。不过好消息是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比之前凉快一些，白天虽然依旧炎热，但是夜里偶尔能感觉到一丝风。古诗里写，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虽然袅袅凉风在杭州来得晚，但总归是来了。种菜养花来说，处暑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气，虽然温度还高，但秋播的时间窗口已经正式打开了。谚语说处暑栽白菜，有利没有害，从处暑开始，杭州地区可以陆续播种冷凉蔬菜了。另外等到处暑过完，白露和秋分陆续到来，杭州桂花就要开了。杭州的秋天啊，总是从桂花的香气开始的。大家好，我是小郭。处暑到了，秋播的黄金窗口已经正式打开，从处暑开始，很多冷凉的蔬菜都可以陆续播种了，许多花卉也即将迎来新一轮的生长期。今天我们就按蔬菜和花卉两大类，给大家列一份九月杭州地区的种植指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安排这一阶段的种植规划。我们先来看蔬菜，九月是很适合杭州蔬菜播种的时间，因为天气逐渐凉爽，虫害减少，昼夜温差开始拉大，这对蔬菜的生长非常有利。我们可以把九月的蔬菜分成三类来说，喜凉秋菜、耐热夏菜墨茶和秋茶育苗。首先是喜凉秋菜，气温一转凉，喜凉秋菜长势特别快，是九月播种的主力。菠菜是秋播叶菜里的代表，在播种时把种壳轻轻戳破，发芽会更快，出苗也更整齐。茼蒿和油麦菜也是秋季的经典蔬菜，30到40天左右就能收获，病虫害较少。上海青和乌榻菜是

0: 生长最快，耐寒性强，售后品质更佳，是秋冬季节的优质叶菜。大白菜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移栽，需要3个月左右才能收获。雪里红是腌咸菜的佳品，冬莴笋适合秋播越冬，白萝卜、胡萝卜都是秋冬季节美味的应季蔬菜。再来说耐热下菜的墨茶。青菜、苋菜、木耳菜和紫苏这几样耐热性强，但气温转凉后生长速度会变慢，所以想要种植也要在9月上旬前播种下去。最后是秋茶育苗，像我们正在育苗甘蓝、松花菜等，都需要先育苗再移栽。之前我们没有给芹菜和洋葱育过苗，但它们的育苗方法和甘蓝是类似的，可以参考之前节目中讲过的育苗方法。说完蔬菜，我们再来说说花。9月也是秋播花卉的好时节，特别是草花，播种后经过一个秋天的生长，冬天或来年春天就能开花。现在我就给大家推荐几种适合杭州阳台种植的秋播花卉。第一种，角堇或三色堇。角堇和三色堇的花期很长，单朵花能开7到10天，整体花期从冬到春能持续5到6个月，而且它们非常耐寒，在杭州的冬天零下3到5度都没有问题。如果阳台光照一般，也能正常开花，很适合杭州。第二种，万寿菊，自带吉祥长寿的寓意，花色以金黄、橙黄为主，播种后3到4天就能发芽，比其他秋播花卉都快，很适合想看快速成果的新手。另外，它自带特殊气味，有一定的驱虫作用，种在阳台能帮助其他植物减少蚜虫等害虫的侵扰。第三种，波斯菊。波斯菊株型较高，建议用深盆种植，以免植株过高容易倒伏。波斯菊的花色很丰富，花型轻盈，随风摇曳，观赏性很好。而且波斯菊耐寒性强，它喜欢阳光，要放在光照最好的位置。
1: 第四种，仙客来。仙客来是在秋季播种后大约需要8到10个月才能开花，如果觉得等待时间太长，也可以直接购买种球或成品苗，而且它喜欢凉爽的环境，非常适合秋冬季节的杭州。除了这些，还有金鱼草、石竹、六贝利等很多的草花适合在9月播种。另外，9月也是分株繁殖的好时机，像夏菊、萱草、鸢尾这类多年生的花卉趁秋天分株，成活率很高。本期的小科普时间，咱们来学习一种非常实用的天然肥料——草木灰水肥的制作方法。
0: 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等营养元素，其中钾的含量最高，它是一种天然的高钾肥，尤其适合用在开花结果的植物上，如番茄、辣椒、黄瓜、茄子等蔬菜。月季、绣球等花卉以及其他需要补充钾元素的植物，草木灰显碱性，能中和酸性土壤，还能起到一定的杀菌防虫作用，但不适合用在蓝莓、杜鹃等喜酸性植物上。
1: 草木灰水肥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准备好草木灰、清水、容器、纱布或细筛网。清水最好用纯净水，如果用自来水的话，需要提前晾晒1到2天。
0: 制作时，首先将草木灰和清水按照1:10的体积比混合，并搅拌均匀，然后静置浸泡12到24小时，让草木灰中的养分充分溶解到水里。使用时用纱网或细筛网过滤掉水中的灰渣，取出的清液就是草木灰水肥。
1: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按1:50到1:100的比例兑水稀释后再进行浇灌，或者直接喷洒在叶片正反面，叶面喷湿效果更好，因为叶背气孔多，吸收快。另外，草木灰水肥要现用现配，不宜久存，过滤出来的灰渣不要扔，可以混入土壤中做底肥，或者撒在土壤表面防虫。
0: 在介绍九月蔬菜的时候提到了大白菜，八月底到九月初是杭州播种大白菜的关键时期。

卖菜可以直播，也可以先育苗再移栽。如果前茬作物还没收完，或者想先集中管理小苗，就可以选择育苗移栽的方法。首先准备好育苗盘或小盆，填入疏松的营养土，浇透水，然后进行播种。每个穴孔或小盘里放2到3粒种子，覆盖一层薄土，大约0.8到1厘米厚。播完后用细雾喷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出苗后要及时见光，防止土长。白菜出苗很快，在出苗后长2到3片针叶，就要及时进行间苗，拔掉弱苗并苗。第二次在4到5片针叶时，每个穴孔或小盆里只留一颗最壮的苗就好了。等小苗长到6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具体的移栽方法，咱们后续再跟进。

0: 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他验尸不作数。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经验丰富。你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三刻间。
1: 怎么看出来的？根据伤口的形态。
0: 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均可推断。刚刚老人家说，我胸罩独孤羊是被瞬间刺中，毫无防备。当利刃袭来，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而这个独孤羊双手都没有。 你看这伤口处，花纹交出，血印四判，这说明是生前被刺。若是死后被刺，则肉痕齐整。
1: 啊，明白了，人死之后血脉不通，
0: 皮肉多。

0: 卷秃，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这也就排除了倪勇杀人的可能。
1: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请独孤县令明告。
2: 什么人？骗子！在书本上学了三言两语，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不用理他。
0: 大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万万不该。你想挨板子吗？
2: 我，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好大的官威呀！
0: 你不服？
2: 不服。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他来了，什么都不会，
3: 租了。
2: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名，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4: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2: 你质疑我？
4: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2: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
0: 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4: 你，哎，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眼前就是苏无名，你胆敢放肆？独孤县令，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5: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哎，
1: 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这是来微服私访？
0: 我怎么来的石阳？跟此案有关吗？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5: 这先将尸体运回宫谢吧。
2: 来人了，把这杀人的倪勇给拖开。
0: 小心。
1: 哎，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3: 是。
0: 这里是名气店，这倪勇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3: 哎，那倪勇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独孤仵作给捅死了？
6: 说的是啊，他平时里头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
7: 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8: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7: 为啥？
8: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3: 这是
7: 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8: 对啊，爹娘都是盗墓贼。

多谢您啊，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比如悬赏，以此案为例，可出三五百钱悬赏，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哎呀，多功无罪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您造的泥俑。 还真防住了刀不贼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多亏我罪。

0: 人呐，人呐，人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白天的赶进城，董老板，是你呀！吓死我了！
1: 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不送到镇宝阁？
0: 别提了，好东西没挖着，却折了仨兄弟，
1: 不会死于那仵作灶的泥俑之手吧？
0: 就是啊，
1: 我弟找董姑阳算账，就不见了踪影。我是来寻他的。独孤阳不会是鲁二杀的吧？
2: 不会吧，徐县城，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
3: 鲁，好像一户都没有。
2: 你去把他抓回来。
0: 是。

0: 这石阳市古县，城中石阳山捍卫六朝时的古墓众多，以致盗墓猖獗。你一上任就推行新政，严惩盗墓贼，深得民心啊！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我一想就是你，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
1: 苏先生，你我今日相见，当真不在梦中。
2: 当然不是。
1: 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我倒是不做噩梦了。可是今日，我看见了惊鸿。谁？
2: 你看，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啊，今天我又见到她了。
1: 哎呀，天下之大，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青红已死，
2: 我认的是，你也认过是。
1: 哎，不，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当日死的。
0: 不是青红，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来到了石阳。
1: 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哎呀，苏先生，你相信我，若这女子不是青红，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
0: 你是说，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
1: 就是啊，自打我今早见到了她。
2: 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那刚刚在冥七殿，我都是强撑着，幸亏您来了。独孤县令，人抓回来了。啊！
3: 你的事儿先放一放，先去审盗墓贼。
2: 堂下何人？报上名来。
4: 姓卢，名大。
3: 鲁大是吧？快将你盗墓的刑具如实招来。
4: 就凭这点东西，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
0: 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这一。

0: 《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那又算得了什么呀？是不算什么，可是你哭独孤武做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独孤武错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 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泥俑防住了盗墓贼，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我看你假意哭独孤武作，其实。
1: 是在寻什么人吧？你什么你？你再不如实招来，大刑伺候！武成，武成，武成，武成！我带着几个兄弟，一直靠夏木发财，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结果……
2: 哥俩被吓坏了，逃离出石阳城，好几十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项目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一打听，这泥俑是独孤阳做的，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结果来了就没回去。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陆二的。
0: 妙啊！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今日算是领教了。鲁大，我问你，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
3: 昨日午后。
0: 独孤县令，我没什么可问的了。
3: 让他画押，关进大牢，押去。是，
4: 走。
0: 苏先生，接下来，那个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
3: 已经醒了，有郎中给开了药方，已服下，应无大碍。
0: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3: 七春条。
0: 带来问话。

0: 可以问话吧？你是何人啊？我们上午才见过，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
1: 这不用紧。别说这些没用的，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是，我叫春条，独孤阳之妻，现在是寡妇了。还有要问的吗？
2: 春条，你本名叫青红，是从南州来的。<笑>我家仵作跟我说，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没想到是个疯子。<笑>你当真不是青红？
1: 春条，你生于何地啊？石阳啊。
2: 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
0: 7年前吧，独孤阳，你们都认识，这春条所言属实吗？啊，县令，你可以接着问了。天下之大，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
1: 你说什么呀？大点声！

0: 春条，你听好了，现在本县令要讯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我先问你，你丈夫死于非命，你一早知道为何不去明基殿？
1: 我为什么要去？我最不愿意见死人。
0: 可他是你丈夫啊。
1: 那又如何？我不是叫老娘去了吗？
0: 你丈夫死了，你如此平静，这不合常理。什么常理？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早晚有人要他的命，这就是常理。我有什么可惊讶的？
2: 他干的事儿指的是
0: 他挡了盗墓贼的财路，那些人能放过他？石阳别的没有，盗墓贼最多。
2: 你怎么就这么断定，独孤阳是被盗墓贼所杀？
0: 不是盗墓贼，难道是你吗？哦，对了，你们昨天晚上不是一起喝酒了吗？不，不许胡言乱语。
2: 接着问。
0: 我问你啊，独孤阳昨夜一夜未归，你可有找寻？不曾，他整夜睡在明七殿，那是常有的事。 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
2: 我再问你，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
0: 哟，巧了，就是我。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为什么？我看不上他当仵作，没钱还被人瞧不起，我连孩子都不敢生。
2: 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继续被人瞧不起。
0: 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为何当初要嫁给他？
2: 因为他娘，当年我爹被人害了，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这才抓到凶手。我是为了报恩，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
0: 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成婚之前你不知道。
2: 他也可以不当，他非要子承母业。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对我却斤斤计较。不过就出去喝个茶，就在那儿嘟嘟囔囔。行，我可以不出去，可你也得有情趣，不是？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简直像活在坟里。
3: 哎，话也不能这么讲。
0: 仵作之家虽因其重，可对公县，那也是有功的。
2: 对呀，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0: 你放屁！姓牛的，你怪恶心我！
2: 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0: 牛七长，你不要插话。
2: 哼，还是县令好。
4: 苏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啊，嗯，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独孤阳可欠赌债，
2: 他从来不赌博，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啊，我就是随便问问。春条啊，你以后。
0: 作何打算？你想管我？你看，
4: 我说了，我就是随便问问。让他先回去。
0: 春条，你可以先回去，有任何事情，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看看咱们县令问话问得多好，就是今天人太多了，要不下次咱们俩单独问问。
4: 放肆！
0: 行，那我就说点正经的。我夫的尸身何时可以带回？
4: 可以让你带回，自然就会让你带回去。你先。

0: 这跑哪儿去了？年都驼了。刚才听说有斗宝大会，吉时公准是去看热闹了。要不我们先吃，等他回来再帮他点一碗。
1: 哼，一把年纪了，跟个小孩一样，耽误赶路。
2: 宝物为四鸾衔兽纹金银平托镜一面，诸位请看，镜面清亮，背面外圆为金丝铜心结，内由金片贴成的四只鸾鸟，嘴衔绶带，张翅环翔，如此精致的镜子，是之妙物啊！
3: 平托技法何足为奇？
2: 为奢侈而已，不该。我跟，看看我这个鸳鸯莲瓣纹金碗一只。贾老，你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呢。此碗花纹固然繁复，但也不过是只金碗而已。多日不见，你怎么还那么俗啊？我这今晚
4: 赢不了那面镜子，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在场的诸位，有愿意跟的吗？见者有份。
5: 我跟一百钱，我跟二百，我跟五百。哟，
6: 我看这今晚顺眼，我跟大的。
5: 我也跟。
4: 老对鬼啊，你有钱吗？要跟啊，你得拿出银子来。
5: 就是啊，就是钱呢！我要这个。这是何宝物啊？
7: 说出来吓死你们！此乃战神王翦灭六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它叫三节流金亮银枪。什么金？什么银？
2: 枪是好枪。 但没那么老，枪分三节，我老国可就没听说过。
4: 那是你孤陋寡闻。哎，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这些俗人赌了。
1: 哎，站住！斗宝无儿戏，回者断手臂。

0: 哎，不煮了不煮了，没胃口，咱们赶紧赶路吧，这青川镇一点都不好玩。
1: 幸好喜君有心，早给你包好了两斤牛肉，不然饿了又去别人家偷鸡吃。
0: 又，哎，你这个又字什么意思？我之前救过你的命，你本来就欠我一天一只鸡，后来我对你又有那么多的大恩，早就应该长到一天两只鸡。你要是每天乖乖的把它们如数送到我面前，我又何至于去？哦啊！
1: 我枪呢？
0: 你的枪？谁看见了？
2: 计时工，我记得你刚才一直背在身上呢，不会落在哪儿了吧？
0: 没有啊，那么沉的东西我背在身上干什么？啊，
1: 不对，我记得你看热闹的时候就背在身上，丢哪里了？
0: 这青春真太不好玩了，骗子太多了。
1: 你说什么？
3: 三对二，四卵贤少纹金银平脱镜，胜出。
0: 怎么可能？你们几个是不是瞎了眼了？和我坑我银挺？
3: 这几位可是远近闻名的鉴宝高手，愿赌服输，

0: 兄弟，
1: 哎呦，
0: 走开！哎，就这样，你的枪。
2: 我再说一遍。
0: 哎，别打我，别打我！那还不是因为今天早上喝的酒太差了。你要是每天给我喝点佳酿，我也不会犯糊涂啊。
2: 带路，

0: 郭老板，你出银香囊，这倒是个物件。物件？哼，姓郭的知道你是石羊珍宝阁的人，但就算你老板董浩古来了，也不至于这么狂吧？
1: 就是，孙老板，嗯，要不咱俩跟他斗，你出银香囊，我把镜子今晚全夹上。斗
0: 好，姓郭的，亮出你的东西来。
2: 郭掌柜，您看。

0: 这不会是独孤戏梅晶石多面印吧？能胜你们的香囊、镜子、金丸符？
1: 你这多面印哪来的？
0: 放肆！行礼的规矩，宝物不问来处。哎，不劳烦各位了，我等甘拜下风。
2: 等一等，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0: 长安来的。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作为执事人，如此气势汹汹，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
2: 你，
0: 我
2: 能看看吗？
0: 独孤信有妻子妻女，他很爱孩子们，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四女，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据说元贞皇后少时顽皮，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而你这一枚，26个面，怎么都完好无损呀？
3: 哎呀！
4: 倒是长安来的，有见识。司老板，说不起吗？我家道，你也说了，传说而已，你们还就真信呢？若不是完好无损，怎么能称得上是世间珍宝呢？诚信起誓。 诚信上表，柱国之印，司马之印，司马？不对吧？西魏大统12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独孤信奉命征讨，夜袭凉州，活捉宇文仲和，大获全胜，授大司马。司马和大司马，能是一回事吗？工匠做此赝品时。
3: 太粗心喽！啊，真的假的？看看你，你看看，
4: 假的呀！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
3: 好你个姓郭的，竟敢用赝品来斗宝！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0: 损毁当贼，这阴影本来就是我的。不信你问他们，别打了，要出人命！
1: 别打了，
0: 巴黎斯少卿卢凌风。前任的，他让你们别打了，你们怎么还不住手？

0: 哎呦，原来是京城的上官，我等有眼无珠。不
1: 必客气，既是赝品，按你们斗宝的规矩，又该如何？这等事没有发生过，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便如何。名为斗宝，实为赌博，陋习也，当禁止。依我看。
2: 桌上所有宝物、钱财，物归原主。归原主，这可太可怕了！我不是奉承啊，你们范阳卢氏的家学确实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多面印的破绽了？
3: 那个郭掌柜，拿个赝品还那么嚣张，我都差点信了。多亏了你啊，卢凌风。我对
0: 古玩字画从未研究，刚才也是诈的。他若心里无鬼，自会争辩；心虚，就露馅了。
2: 卢凌风，你也学会使诈了。自从认识苏无名之后，你变坏了。
0: 怎么了？你们看那三人，三马，
3: 人家定是有急事，我们是不是应该赶路了？

0: 哎呀，你先回去，县令有正事儿，没工夫陪你胡闹。我看不懂，你叫娄青台来。青鸟，哎呀，你快，
1: 又怎么了？
0: 你阿兄才一天不算失踪，回家等着去。
1: 怎么回事？
0: 县令，他是楼里德的女儿青鸟，她没什么大事，你就不用管了。
1: 小姑娘，你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他是哑巴，我倒是能看懂一些。我替他说，
1: 嗯，
0: 他说，他阿兄，也就是娄青台，昨日午后出门，到现在。

0: 小姑娘，你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他是哑巴，我倒是能看懂一些。我替他说。
0: 嗯。
1: 他说他兄也就是娄青台昨日午后出门，到现在都没回来。他说昨日雨停之后啊，他连独孤阳的名气店都去了，也没找到。他怀疑他兄出事，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就把尸体啊扔在公蟹里，而且还闹个没完，根本不把公蟹的威严放在眼里。所以我才说县令您不用管。
0: 怎么这么复杂？嗯，是有点乱，但我好像听明白了。
1: 你还要找独孤武做要人？哎呀，他已经死了。
2: 哎，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独孤阳很有可能是被你阿兄杀害的呀。
1: 他又说娄青台一定去办别的事啊，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这家人呢，这都有点不太清楚。哎，
0: 你们这么一吓唬，他还敢说出实情吗？徐县城，此事跟独孤阳案有关，这是重要线索，你为何不早说？
1: 我没往这想。

0: 那去盯一下娄家，看看娄青苔今天会不会回来。是。哦，也盯一下春条吧。你看他在公蟹上说的那些话，嫌疑很大呀。我亲自去盯。
1: 苏先生，刚刚是我冒失了，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这宫蟹上下是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多谢啊。独孤武做的家事要来的，你身为县令，应当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再有就是，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苏先生的用意我明白。到了。
1: 这就到了，没想到离宫蟹这么近。

0: 陆先生莫怕，他先前是仵作，身上多少带点阴气。
1: 苏明，见过老人家。
2: 新任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县令可见我儿？
0: 老人家，独孤阳已殒命，
2: 我儿死了，我却给他验尸。
0: 你已经验过了。

0: 这也是失落，可成县令，凶手可找到。哎，
1: 罗家，
2: 那赝品却斗宝，你是怎么想的？
1: 镜子、金碗，特别是那个银香囊，还算不错，出不到价钱，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那你拿赝品去骗？您不都说了吗？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也许只是传说。既然没人见过，骗骗又如何？
0: 过来。啊！老板。我也是为了您啊，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我心疼啊。
3: 你不是心疼我，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砸我珍宝阁的招牌，我让你骗人，我让你骗人，让你骗人。
4: 怎么回事啊，董老板？
3: 这个姓郭的为一己私利，借用赝品去斗宝，骗取同行的真古物。啊，
4: 这也太过分了！
3: 如此可恶之徒，已被我逐出珍宝阁。诸位，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我董某，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照价赔偿。
5: 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6: 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记着，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哎啊！哎啊！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
0: 好。
7: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
8: 石阳女武作曹慧掩饰二十余载，皆还命案真相。我儿不是被她造的泥蛹所赐，

0: 县令不去捉凶，来我家干什么？
1: 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时而失常。
2: 嗯，
1: 老人家，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0: 他，我儿一死，他就更疯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民生实事新增3个急救站点任务提前完成。
3: 区人大常委会评议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
2: 我区抓实晚到田间管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坎山120急救点正式启用。随着新塘、和尚、坎山3处新建急救站点全部投用，我区今年民生实事新增3个急救站点任务提前完成，全区院前急救网络进一步织密筑牢。
3: 新建的坎山急救点占地150余平方米，已成为守护坎山片区群众生命的营救基地。该急救点配有1辆120院前医疗急救车，以及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等全套院前救治设备，纳入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统一调度体系，由区二医院急救医生负责急救保障，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据介绍，坎山片区常住人口超过8万人，以往群众突发疾病拨打120，需由周边急救站点支援，车辆分别从崖前、新街等地赶来，距离相对较远。
4: 那么这边设立了急救点，那么所有的任务都能做到10分钟以内，甚至能达到8分钟以内，是这样的。那么而且它能够解放周边的急救车辆，那么缩短周边的急救车的这个平均反应时间。
3: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27个院前急救点。按照计划，明年将在新增靖江、濮阳、迎丰3个急救点，届时全区急救点总数预计达到30个。
5: 首先急救点的一个地址的选择是从一个填补急救区域的空白啊，然后是第二个的话就是匹配人口密度以及一个急救的需求，第三个呢是为了提升急救响应的一个速度。目前的话我们是各个镇街啊，也是希望到2027年的话，我们萧山区的每个建制乡镇都能够有一个急救点，那也是主要是为了保障辖区内的群众一个生命安全。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执法工作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杨新成参加会议，会议由古涛主持。
2: 会上，来自5个片区的人大代表做了评议发言，代表们肯定了区文旅局行政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客观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区文旅局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为满意。赵立明指出，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区文旅局立足自身职能定位，依法履职，有力有为，服务大局，积极主动，惠民利民，用心用情，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文旅市场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赵立明要求要推动城市出圈，要以发展眼光审视城市变化，用心讲好萧山故事，全方位彰显萧山年轻、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做深做实萧山城市 IP， 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萧山，来到萧山，留在萧山。要助力发展增效，立足萧山实际，聚力打造一批具有萧山特色的文旅融合示范项目，主动赋能新兴业态，为新兴业态拓展发展空间。要聚焦共赋提质，充分发挥文旅优势，将南部文旅开发与模材料小镇发展深度联动，一体推进，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夯实共赋基础，以群众需求为切入口，不断推动文体资源下沉，积极回应群众的期待。赵立明强调，要高质量做好评议后半篇文章，区文旅局要正视问题，及时向代表和群众反馈整改进展，要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执法标准，提升执法能力。区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评议结果转化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教工委要牵头跟踪监督评议意见的落实情况，适时组织回头看，持续推动落实，形成刚性监督。杨新成代表区政府做表态讲话，区文旅局主要负责人做表态性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眼下，我区单季晚稻步入孕穗关键生长期，同时也进入了病虫害高发活跃阶段。对此，我区广大农户抢抓田间管护黄金期，巧用绿色生态防控技术，精准开展病虫害防治。
3: 记者来到戴村镇的王云峰家庭农场，只见农场负责人王新民正和家人一同组装新型蛾类诱捕器。他告诉记者，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农场已连续使用三年，农药使用量明显下降，种粮生产更加生态环保，管护也更加省力。随后一行人来到田间，将组装好的诱捕器逐一规范插至稻田之中。
6: 然后我们这个新诱剂啊，是利用这个模拟雌性的信息素来使这个雄性成虫进行吸引，然后再飞到这个新诱剂里面给它困死，然后减少它们产卵的那个数量，达到这个减少害虫的作用。
3: 与此同时，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虫情监测排查，精准研判病虫发生态势。据了解，今年褐飞虱发生程度明显重于往年，发生时间较常年提前约20天。稻粽卷叶明当前正处于成虫蛾蜂阶段，针对单季晚稻即将到来的破口抽穗关键节点，全区将全面落实一喷多促科学管控技术，统筹做好病虫防治与作物提质。
7: 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区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一次防治。我刚才田里面看了一下，又有一批新的褐飞虱的落虫刚刚孵化出来，所以及时做好这个结合这个穗疾病害的预防。
3: 本台记者报道。
0: 开学临近，近日杭州中燃组织专业安检人员开展了开学前燃气安全专项排查。
2: 在新街小学和亚运村幼儿园食堂后厨，安检人员对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灶具、连接软管、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设施开展全面细致检查，运用燃气泄漏检测仪对各个接口点位逐一检测，仔细核查报警装置运行状态，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8: 首先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四部风机这些全部都要打开，风机全部打开，然后在每次用完燃气以后都要立即关闭燃气的总阀。
2: 检查现场，工作人员向学校后勤、食堂从业人员普及燃气安全操作知识。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指导落实整改，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
9: 每个学期开学前，我们那个燃气公司都会为我们上门开展一个安全检查，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消除后厨燃气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也同时提升了我们从业人员的安全实操能力。
2: 本台记者报道。
1: 开学在即，我区各医院、眼镜店迎来学生验光配镜高峰，医生特别提醒，配镜切忌随意，科学检查，规范护眼，才能有效防控近视。
3: 记者在区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看到，候诊区坐着不少等待检查的学生。据医院工作人员介绍，从八月中旬开始，来眼科门诊的学生就明显增多，特别是这几天，接诊的人群中有70%以上都是中小学生。孩子居家时间长，缺少有效监管，加上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是导致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医生特别提醒，孩子出现视力下降后，家长容易走进一些误区。
10: 可能家长就是存在一个误区，觉得他有些可能去眼镜店一验，然后有度数就会配眼镜，把眼镜戴起来。其实这种就是不对的，因为你常规的话就是要建议来医院来做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然后看他是一个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真性近视的话，肯定就是要配眼镜的；假性近视的话就不用了，就是改善他的一个用眼习惯嘛。
3: 医生建议，发现视力存在问题，要尽快做一次全面检查。通过医学散瞳验光准确判断屈光状态，在日常用眼中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纠正趴着写、歪着看等不良用眼姿势。 本台记者报道。
0: 在靖江街道各村社党群服务中心，经常可以见到有啦啦操队伍在排练。目前，街道已实现村社啦啦操队伍全覆盖。
2: 在各村社的啦啦操队伍中，一支引领奶奶队伍格外亮眼，成员平均年龄63岁。自从安澜桥社区要组建啦啦操队伍，大家主动报名，从零开始学习基础动作，慢慢熟练整套舞步，动感的舞步跳出了银铃风采。
11: 我们像年轻人一样的跳起舞来，那个身体要好一点，老气质啊，各方面东西都好。我们不会跳的，倒都会跳，会到上面去表演一下，展现我们的那个舞姿啊，给大家看，肯定开心的。
2: 另一支和顺村啦啦操队伍囊括了老中青三代人，三代人同台起舞，精彩配合。在刚刚结束的靖江街道首届篮球啦啦操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尤为亮眼的是队内有两对母女组合。
12: 我们两个人可以相互的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子的这种感情啊，也是一种非常有爱的，然后也是一种彼此增进感情的机会。
13: 从妈妈平常给队员排练和给我扣动作的时候。

0: 也感受到妈妈其实也挺厉害的，一直都是我一个比较崇拜的对象。
1: 目前靖江街道所有村社均已建成啦啦操队伍，覆盖老年、青年、青少年、儿童等各类群体，实现年龄全覆盖、人群全覆盖、地域全覆盖。
2: 我们建安文体赛适合村社活力、群众生活深度融合，让普通群众、各行各业的爱好者都能站上舞台展现风采。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期一个月的相约杭州全国颜彩画展近日在湘湖美术馆开展。颜彩艺术是中华传统绘画的重要分支，颜彩画是以天然矿物颜料为主要材料的绘画形式。本次大展汇聚全国颜彩新锐与名家佳作120多件，融南北画风和古今意趣，作品既恪守传统颜彩的材质底蕴与东方意境，又融合当代审美与时代思考，在传承中新生。
4: 这幅画作品是我的一个系列，叫未完成的家，然后是其中的一幅。这个是针对，就是因为我在留学期间经常搬家嘛，然后对于家中的一个环境布置的一个思考。我个人特别喜欢它这个颜彩的质感。
3: 湘湖美术馆在馆内设立了颜彩艺术展示区，其中陈列了天然矿石、粉状颜料与颜彩画作品。漫步廊间，观众可近距离感受颜彩矿石与颜料的独特质感，体会矿物颜料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瑰丽色泽和厚重质感。
5: 关于颜彩这一块，我们会继续的去推动，包括一些学术讲座啊，颜彩画的一些展览，颜彩的一些短期的、长期的一些高研班课程啊。
3: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由团区委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喀玉萧山青年咖啡文化沙龙在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举行，活动吸引了辖区各行业青年参与，以咖啡为媒搭建交流平台，现场专业咖啡师讲解咖啡文化，青年们动手体验，在轻松氛围中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活动现场特邀嘉宾围绕青春经济赋能城市建设展开分享，解读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发展内涵，鼓励广大青年扎根萧山，实干奋进。
6: 今天整个活动，氛围很轻松。我们作为青年的话，也非常喜欢萧山，然后也非常乐于在萧山扎根。
1: 本台记者报道。
7: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8: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

0: 铜镜，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误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是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店都是朋友，朋友生意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准辣度。
0: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子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盆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气，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2: 两岁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0: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3: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4: 很辣，我很喜欢。
5: 辣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6: 有麻有黏，特别香。下饭，真的下饭。
4: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0: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元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泄，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的香辛料雨露均沾，裹满每一只娃娃，如同一场辣椒 SPA。这份美蛙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7: 这个蛙麻味比较重，很麻，也比较嫩，还很入味。嗯，好吃好吃好吃，
4: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这个牛蛙真的很香，很好吃。
8: 这个蛙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爽。
0: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2: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0: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尾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点前玉指终于出锅。
1: 卤了过后还要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0: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

0: 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1: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了，就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尖椒，
2: 我也是重庆的
3: 双椒鸡爪。
4: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5: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因为你看这三个菜我们都已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趴，然后比较糯，吃着很入味。
6: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趴了。
7: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骨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8: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一嗦就脱骨了。
0: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空中金红交替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4: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炒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9: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种。
10: 它也炸得就是外酥里嫩的，刚上菜的时候就是一阵的特别香，又特别有食欲。哎，
1: 还是很酥脆。
11: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了。
12: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0: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5: 朋友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6: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13: 斜桌面，
14: 斜桌面的话，那个星期得行噻。
13: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送中冷链斜桌会到。
14: 那差不多。
0: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13: 那个呀，扒凤爪今天还剩好多份，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客人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
15: 好。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了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到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楼梯的使用步枪枪是在哪个位置啊？那些之类的。
0: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6: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是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1: 哎，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人都晓得。
16: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0: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平凡生活的调剂，是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 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0: 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满满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 我当时装修就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0: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清。啤酒装进塑料袋，散啤乐器，停啤待客。
1: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2: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四场鲜啤，
3: 最高纪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4: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2: 如果说你要喝酒。他家南京路喝酒第一家，
0: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5: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能喝酒。
0: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6: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
7: 普通给或者没个
6: 品。好好，喜庆和普通品哈。
8: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这个店老好了。
4: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9: 大家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然后穿着树荫，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扎啤特别舒服。
0: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的。
0: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好，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 这虾怎么办？
10: 像
1: 这个虾就是利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0: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吗？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活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碧螺蛳。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捞汁小海鲜。
0: 香辣丁螺，这道捞汁小海鲜是许多老客的凉菜首选。丁螺底部处理干净，焯水要熟而不老。海边长大的范老板对于火候的把握驾轻就熟，煮过了头的螺肉可就洗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刚刚好。在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得喝个3杯5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4: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很好很好。
8: 这个一绝啊，
4: 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2: 青岛特色凉拌海鲜呀，
11: 凉拌小海鲜，10分打9.8分。
12: 青岛啤酒正好喊，海鲜正好起。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13: 都青岛硬，实在。
1: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地瓜烧五花。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0: 李管余生活在前海。

0: 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汆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笔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子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1: 它这个笔管吧，满籽儿，然后我们青岛话就是说 Q 弹，还有这个笔管这个麻籽儿很厚，
2: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1: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3: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0: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好，把自家生意安排得明明白白。
4: 哎呦，
5: 好爽好爽，非常好爽。
6: 这么穿还没来到海北吧？
1: 来
6: 来，我送你一张。
1: 来，谢谢。
0: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3: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7: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家都在这里就是畅谈。
8: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9: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过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0: 酒好人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10: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0: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10: 他昨天给我拿了皮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份哪里选出来，大份哪里选出来？
11: 这叶片大的，
10: 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3斤，3斤。
0: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2名。葱姜去心，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耐心处理是关键。鲜货长头入水，经典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2个小时的浸煮，长头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

0: 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脆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酱、海椒酱，这对川菜黄金搭档抓过一把青红花椒撒入锅中，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镇店之宝秘制泡椒。
1: 我们家泡椒是自己泡的，泡一年，里面还要加香料。
0: 泡椒俗称鱼辣子，辣椒里的辣椒素被时间尽数分解成独特的风味，泡了一年以上的辣椒褪去了烧灼，唯留酸爽。这味酸爽正是老李的独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肠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地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2: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3: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4: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吃不厌。
5: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0: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6: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0: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斩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越是常见的菜越难超越，这道火遍南北的家常菜对于味道的把握要求极高，香味上瘾，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7-8岁的娃娃都能吃。
7: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啊。
8: 这个口水鸡，你看这个，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是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0: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它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自己与五味的平衡。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

0: 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向来一把菜刀走天下，兵器不多，技法却层出不穷，能文能武，可斩可剁，食材处理或精雕细琢，或大刀阔斧，或辅以花刀，每一刀都言之有物，意有所指，才能保存口感，增添风味。对待食材认真，方得各种滋味。

0: 江湖儿女向来豪横，铜瓢为锅，牛肉论斤。这是苍耳大道旁的一间临街小店，走进店门，四扇鲜牛肉常年挂在门口。这是素食者的杀威棒，肉食者的定海神针，
1: 能够脱颖而

0: 出的就是你的质量，二个就是你的分量。
1: 经营这家火瓢牛肉店已有十余年，一天一头牛，杨老板谋定而后动，观察机理走向，决定应敌招式，起手或刺或划，没有犹豫，依着纹理进刀，击入缝隙，避开骨头，一拉一划，顺应自然，行进至经络交错处，用刀要轻，转手将刀尖立于组织间，细细摩挲，上下翻飞，卸开不同口感，娘子单刀赴会，至此满载而归。
0: 如果你乱卸的话，别人嚼的时候就会很硬，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1: 扎实的锅底原汤，用料实在，一整块牛油在锅中化开，只加草果炒香。每日牛肉量大，为了避免牛肉粘锅炖糊，新鲜牛骨需要整只放入锅底，起到支撑作用。牛骨上方码放着刚卸下来的大块牛肉，油脂丰沛，等待浮沫进去，金黄透亮的牛油与香料将赋予整锅高汤浓郁的香味。四小时的熬煮，牛骨的醇厚在锅中悉数释放，筷子插入肉中试探火候，刚好可以提起来，便是口感最佳的时机。
2: 真香，这个牛肉真好吃，
3: 孩子也喜欢吃，他俩能吃半斤。对，牛肉很嫩，很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4: 贼拉拉的香啊，别的我都不会说呀，也太香了，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1: 头一瓢讲究吃熟不吃生，煮好的大块熟牛肉捞出切片，纹理清晰，片片连筋带肉。
0: 方法就是宰丝切，把肉切断的这种切法，去把牛肉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然后再炖着汤锅去煮。
1: 不必担心过薄，这家店是熟肉论筋卖，而不是按片卖，透明称重，童叟无欺。牛骨高汤涮牛肉，原汤化原食，牛香四溢。
0: 帅哥，你可以过来称一下肉吗？一斤肉夹杂，一斤肚，一斤牛肉，我就给你煮在锅里边啊。起锅走人。来，哦，你这大锅有点太板扎了啊。对，很哇塞。
1: 牛肉厚实却软嫩，饱吸汤汁，是真正的大快朵颐。优质牛肉自带的一股奶香，在油脂的包裹下席卷口腔，回味悠长。比起清汤锅的牛肉原汤，麻辣汤底的味道兼具香醇与浓烈。整块牛油投入热水，待油水充分交融，撒入调味。比起清油，动物油脂可以更好吸收各类香料的味道，花椒与草果的自然香气平衡着牛油的汁香，将辛辣与底味调匀，一锅浓香沸腾。这里的辣味极具本土风格，裹挟着香料的滋味浸润在食材中，高汤的温润与辣油的异香相互交融，勾出肉食动物我们最原始的本能，好吃上头，大呼过瘾。
5: 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啦。成都它主要是麻辣，然后它这个有一点牛油的感觉，但是又不像火锅那么浓烈，它要稍微的清淡一点，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4: 好像还可以，能吃惯就辣，跟我们北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里头好像有点麻，看。但也能吃得惯，好吃。
6: 觉得这个肉很嫩，很香，对，然后也是我喜欢的辣味儿。
7: 觉得很嫩，完了配上这个酱特别好香。
1: 到了云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要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裂。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

0: 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
1: 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0: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她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2: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啊！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0: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3: 这个凉菜最好吃，
4: 是很有嚼劲儿的。
0: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十二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5: 孩子就一下就能吃下去，别的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的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6: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的，
7: 肉带了一圈。
6: 普通的那个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这个就现切的，就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0: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1: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0: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1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将嫩稻杆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1: 这都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香味。
0: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史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1: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0: 除了肉扣、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2: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是个肉质比较 Q 弹弹的，
3: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0: 技艺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肉，身披黄金甲，清蒸才是对它的最高礼遇。史师傅翻动手腕，干脆利落地将鱼分为两半，稳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全须全已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逼出耀眼的金黄色，环绕鱼身，凝脂般滑嫩的蒜瓣肉自带一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4: 很推荐。说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5: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0: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5: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吧。
6: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的。
0: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线，粉底不宜过厚，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